战胜了奇里塔，可以说呢，也是帮助球队稳住阵脚。那林诗栋啊，也是同样对阵这个奥维杜约内斯库。奥维杜约内斯库呢，今年已经36岁了，而且世界排名是153。那相对来讲，不论是从这个年龄上的优势，还是说从排名上的优势啊，林诗栋呢，应该说都是这有着占据上风的。所以说呢，在接下来呢，这林诗栋这一块啊，也是在首局11-9之后啊，第二局、第三局都是打出了11-4，可以说呢是最终是拿下了对手。第三局呢，这王楚钦是再度登场，面对击败了梁靖昆的爱德华约内斯库，那王楚钦可以说也是延续了火热的手感，那可以11-8，那是这顺利的拿下了首局。那第二局呢，约内斯库呢，通过搏杀是11-8回敬了一盘，回敬了这个一局。第三局这一块呢，王楚钦是9-1开局，可以说这样的话悬念就不大了。11-3进入赛点之后呢，第四局王楚钦也是没有浪费太多机会，11-4最终是锁定了胜局，大比分3-1战胜对手的同时呢，也是帮助中国男乒3-1淘汰了罗马尼亚。那么确实这个怎么说呢，男乒这一块啊，中国队呢尽管说呢是晋级了，但是呢梁靖昆的这个状态啊，确实怎么说呢，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这个担忧啊。而且呢，从这个接下来的对阵这一块，八强战呢，韩国队呢是最终淘汰了新加坡，是对阵中国，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韩国媒体啊也是在赛前呢也是进行造势，说中国队放马过来啊。

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男队的这个表现这一块啊，那确实啊，这个这晋级，尽管说呢是晋级了，但是对于这个中国男队的这一个表现啊，确实很多人也是非常的这个担忧啊。赛后呢，有评论也是说到，男乒的这一个表现啊，确实是让人啊，梁靖昆的表现让人说比较担心他的状态如何。那在赛后呢，王楚钦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也是为这个梁靖昆啊是发声。那王楚钦赛后采访时呢，也是说到了说这个这场比赛啊，梁靖昆啊之所以呢这打得不是很好啊，这可能也是有自己的一些原因，但是啊这应该说这他说哪怕到了第五场，梁靖昆啊也是能够取胜的。那么接下来啊，这对于这往后的接下来排名布阵啊，另外的几位球手是吧，周启豪也好啊，包括呢像是这个其他的这球员啊，能不能够有上场的这个空间啊等等，该如何排名布阵，接下来呢我相信啊王浩呢也会好好的想一想。继续来关注啊其他的这个情况。那么应该说关注过了这乒乓球，再来关注这个 CBA 啊，昨晚间 CBA 的这比赛呢也是继续进行。

最后阶段啊，可以说呢也是几乎啊差点呢是把这个11分的这个大坑给填平，最终呢是79-84啊，上海队呢是险胜山东队，取得了总比分1-0的领先。上海队这块呢，怀特塞德是得到了23分9个篮板。高诗岩这场比赛呢15分，山东队的高诗岩啊15分。那克里斯在外线尽管说有18分，但是呢有6次失误。那确实这场比赛啊，在整个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那第四节这一块呢，这个在外线这一块，那的确山东队呢在这进入到第四节一开始的这个时候啊，凭借着这个陈林坚的3分啊，确实呢分差也是一度很近，但是随后呢上海队的怀特塞德在内线以及呢这个在外线这块哈，包括呢像是这个刘征啊等等啊，都有不错的发挥，最终呢也是让这个上海队啊收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那么在今天晚间的时候呢，比赛也是继续进行，广厦对山西和深圳对浙江的比赛都将会在今天晚间打响。除此之外，来关注到的是欧冠的这个比赛情况啊。那欧冠这块呢，那目前呢这决赛的对阵啊也是正式的出炉。那阿森纳队呢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是1-0小胜马德里竞技，最终也是晋级到了决赛。而巴黎圣日耳曼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啊2回合6-5淘汰了拜仁慕尼黑。那作为卫冕冠军啊，巴黎圣日耳曼呢也是继续在这个欧冠的决赛当中登场。而阿森纳队啊可以说是时隔多年以后再度出现在了欧冠决赛的场地上。那究竟啊是谁能够捧起冠军奖杯，那应该说啊这接下来就很令人关注了。

那么作为这英超的球队和法甲的球队啊，巴黎圣日耳曼和阿森纳队呢，此前在欧冠当中啊是有过五次交手，巴黎圣日耳曼呢是取得了两胜两平一负的战绩啊。那在这个上赛季啊，在这个小组赛阶段呢，巴黎圣日耳曼呢是输给了这联赛阶段呢是输给过阿森纳，但是呢半决赛两回合主场呢是都赢下了对手，所以说呢巴黎圣日耳曼呢是此前是淘汰了阿森纳，上赛季啊淘汰阿森纳进至了决赛，如今呢两支球队啊是在决赛当中再度相遇啊，所以说阿森纳队自然也是希望能够完成复仇啊。本赛季欧冠的决赛呢将会在5月31号的零点打响，比赛举办地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新普斯卡什球场。

8:14，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和大家呢简单关注到这里，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身边的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说一则有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这个场外消息啊，最近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是吧，主流媒体央视啊，也是和这个世界杯的举办方国际足联这块两边啊是闹起了矛盾，掀起了桌子啊。据了解呢，在这个应该说啊，在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开赛之际啊，那国际足联就世界杯的转播费用啊，一直呢没有和这个央视谈妥，因而啊，很有可能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在电视上看到国际足球比赛的情况了。在今天凌晨呢 ,U17 国足呢也是迎来昨天凌晨啊，这 U17 的国足小组赛这一块啊，也是我们也没有转播，那很多球迷呢只能是通过网络观赛，那确实去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亚

洲趣事吧讲赛，同样呢，也是在商业平台上收看。这种情况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亚足联代理公司亚洲足球集团报价过高，因而央视也是决定不再购买转播权，并且呢，抵制体育版权市场的不合理涨价行为。根据了解呢，国际足联最初给央视的开价达到了2.5亿到3亿美元，而预算方面啊，央视预算呢可能是在6000到8000万美元左右。那么即使后来国际足联把报价呢是下降到了原本的一半左右啊，但双方的心理预期仍然有巨大的落差，因而啊至今也没有能够就电视转播权达成协议。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呢，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用从1200万美元啊持续不断的飙升。和往届相比，比如说呢2010年和2014年啊，两届世界杯打包加一起是1.15亿，而2018年加2022年两届打包价呢就达到了3亿美元左右啊。那确实这价钱啊，确实相比于之前啊是涨了不少，而且呢，不同的这个地方啊，这转播权的费用呢的这差价甚多，所以这也是让央视啊更为不满的地方。比如说呢，给印度的这个转播权的价格，两届世界杯打包价3500万。有的人认为说是因为是这个国内啊中国球迷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价钱贵点也合理，但是刚刚提到了是吧，这印度的这个价钱显然这差别对待是不能接受的。那么央视拒绝妥协，拒绝这个转播权的涨价也是有理由的。首先第一呢，中国队没能进入世界杯，确实这个就算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但是呢吸引力这块仍然是打了折扣。另外呢，本届世界杯呢是在美洲举办，大部分最受关注的比赛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或上午，因而呢广告商投放的意愿降低，赛事临近，谈判啊仍然陷入僵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广告商的流失不可避免。除此之外呢，中国内地的媒体机构记者呢仍然没有办法办理签证，没有办法申请世界杯的前方演播间，因而呢现场的工作这块啊迟迟无法开展，所以说呢都将会导致转播质量的下滑。根据统计，本届世界杯呢中国的赞助商投入的费用啊大约是5亿美元左右，一旦不能转播的话，对于这些中国商家来讲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说啊，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那对于这个很多的中国球迷来说，很有可能啊，这一届世界杯是不是啊，又得是通过这个小屏幕来观赛了？当然啊，再好看的比赛，转播权呢也需要回归理性的价位。那不论是中超 CBA 也好啊等等，国内的体育版权市场整体费用呢也在下降，行业呢也在挤泡沫，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际足联还坐地涨价这样的行为啊，是让很多的这个媒体啊是不太能接受的。8:19，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此时段呢，我们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那么天气方面，今天气温20度到28度，20度到28度啊，目前体感温度23度左右。那么另外呢，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消息啊，请大家注意，在世纪大道祖昌体育馆的路段由北往南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右侧车道啊。祖昌体育馆路段由北往南方向两车发生事故，占用右侧车道。那现场这一块目前啊，那事故的处理啊，那仍然呢是这处理呢差不多，但是呢这路面上啊是堵着的。

9:04，早知道8:20。那么身边的这些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这个手机软件，晋江观察。此时呢，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

身边的新鲜事继续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啊。那来关注到的是这样一件事吧。话说呢，是一位这个温女士啊，她呢也是在这深圳经营着一家面包店。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位呢？这位小姐姐啊，是一位海归的硕士啊，也是曾经在全球四大咨询公司之一当顾问。但是呢，因为啊这个工作负荷过大，那虽然说工资很也不低，但是呢，她仍然是选择了裸辞。辞职的空档期呢，是自学了烘焙，考取了证书，甚至还自费120,000，进修了一些这个相应的课程。那目前呢，他的面包店啊，应该说是还是应该说这经营呢还是挺有声有色的。曾经啊，高峰期啊，一个人要做400个面包，甚至通宵24小时赶单。谈到了这个高学历转行做烘焙这个事儿，他说了，选择创业开面包店没有浪费自己的学历，学历更多提升的是认知，不是读了一个好学校就一定要有很风光的工作，不应该被学历所局限的啊。就是他说的有这一点呢，我是赞同的啊。就是说不是说认一定说是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做什么行业浪费自己的学识或者浪费的投入啊等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就像刚刚他接受采访时这位小温所说的，其实学历更多带来的是一个学识上的这见识上的一种增长和思维方式当中的一些变化。当然啊，与他之前和他辞掉这个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啊说工作压力比较大呀，然后呢又觉得说自己啊这个工作的负荷比较大，转行干了面包店之后经常24小时赶单，你说这负荷压力不也挺大吗？只不过一个累的是脑子，一个累的是身体哈，是不是？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啊，旅游是这个任你从一个你呆腻了的城市啊到别人呆腻了的城市去看一看，我觉得换工作可能也是如此吧，从一个你呆腻了的工作换到这个别人呆腻的工作去试一试啊。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玩意儿就像一场围城，是吧？这有的人可能羡慕这在这个大的公司体面的公司来工作啊，是吧？这样的高级白领，也有的人啊羡慕啊，尽管说这个工作呢是好像看起来挺底层，但是工作时间自由，而且呢这做自己想做的这个事儿啊等等。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工作这个问题也是如此啊，有的时候就像旅游一样。但不论是做什么样吧，旅游也好呢，工作也好，可能啊都是希望说在不同的层面发现这些新的美。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旅游也好，这个工作换这个工作也好啊，它根本的意义所在，看你能不能够啊在这个这另外的一个角度啊发现完了美之后，再回到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或者说再回到自己城市的时候，哎，能不能够啊也抓住自己，就能不能够利用这个间隙让自己啊调理好自己的状态，或者说重新发现自己所从事行业以及所在工作的这个好。我觉得这样啊，如果要是能够通过这个发现一些新的美的话，不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更好的认识自己吧。做啥都是如此，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对于行业也是如此，贸然的换工作啥的啊，多少我感觉还是头铁一点。8:25，9:04，早知道哈。那这一时段再来提醒大家，路面方面。

面的新情况啊，市一大道湖光路万达广场路段往石鼓路方向有占道施工，占有了右侧一车道，请各位注意啊，世纪大道湖光路万达广场路段往石鼓路方向有占道施工，占用了右侧一车道，请各位注意啊。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施工的这个时间啊，是不是可以商榷一下，因为之前啊，我看这个路面上也专门有标语说严禁在高峰期啊进行非应急占道施工啊。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0: 回哭。
1: 8:32，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新闻，此时刻的这个消息啊，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件事啊。最近呢，在网上，有这么一件事啊，咋说呢？发出来之后，引来各路的围观。一位山东的李女士啊，她呢带着自己孩子出去玩，住酒店的时候呢，为了怕这不太干净啊，是吧？她呢也是把自己能碰到的东西全部都擦上了一遍，并且还铺上了保鲜膜。根据这位女士的说法，她自己啊，每次住酒店都会自备保鲜膜，还有一次性的床品，因为前期怕孩子太小生病过敏，就尽量保持卫生。久而久之呢，习惯了，甚至觉得说出门在外啊，注意卫生啊，已然是成为了一个必修课。虽然说呢，他呢在酒店啊，是吧？就像刚刚所说的，哎，都擦上啊，铺上保鲜膜啊，等等啊。但是呢，他走的时候也是会把东西啊，全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开始的时候呢，身边人也不太理解他的这个做法，但后来之后呢，也都觉得啊，还很肯定自己的这个做法。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咋说呢？我就身边啊，怎么说，我遇到过两种极端的人啊。什么样两种极端的人呢？我相信各位可能也是一样。有的人呢，可能啊，就像刚刚这位女士一样，真的是这非常的爱干净啊。酒店的毛巾不用，专门带着自己的这个一次性的毛巾，甚至于说啊，这个酒店的水杯啊，他也不用啊，都用自己带的这个杯子，甚至包括躺床上床品都要专门自带这种一次性的这个床品啊。也有的人呢是属于另外一个极端，觉得啥都无所谓，是吧？这甚至于说啊，这酒店的这个住酒店的时候，这水杯啊什么的都直接拿来就用啊，毛巾啊也是直接就擦，甚至于睡觉的时候啊也都是这应该说是脱了个溜杆，然后就在躺床上就呼呼大睡啊。所以说呢，这事咋说呢？我觉得可能是体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态度吧。有的人呢就觉得说酒店啥也不干净，有的人觉得说酒店人都是收拾好好的，你为啥不用啊？怎么说呢？我还记得想起了之前小的时候看过的这个段子啊，说哪个地方啊，是日本还是什么地方我忘了，说酒店这员工打扫这个这酒店的房间是非常的仔细的，有标准，说什么马桶都擦得干干净净，甚至说干净到什么程度呢？干净到啊，直接拿杯子从这个马桶里舀杯水，从容不迫地喝下去。暂且后来发现啊，这可能是这个心灵鸡汤文啊，是吧？这如果真要是能那样喝水的话，就算这个是水是干净的，但我心里边我也受不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啊，这咋说呢，对于酒店的这个事情啊，当然之所以有人会觉得不干净啊，也可能是因为此前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所特别提到的，比如说酒店啊经常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甚至于说酒店的这个淋浴喷头啊，酒店的一些这个其他啊，比如说有员工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啊，用这个浴巾用这个毛巾怎么样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啊，对于这个在出门在外啊，这卫生这一块啊，我觉得不妨这么想吧，既然你已经精心挑选了一个酒店作为你这个在外的时候住宿的这个住所吧，既然你已经精心挑选了，是不是咱也对他有点起码的这个基本信任或者是怎么样的？当然酒店从业者也是如此啊，是不是自己也要反思一下，为啥就会给别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或者说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出门在外的时候，我觉得酒店啊是这个临时的住所吧，是或者说是一个这个临时，把它称为临时的家，我觉得也不太过分啊，是不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有这么一些温馨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感觉啊。咱倒是也不必说非得去说住哪一个酒店都把自己啊带上这种一次性的床品啊，有一次性的保鲜膜啊等等。退一万步讲，这一次性的床品保鲜膜也好，生产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未必有这酒店洗的跟什么干净呢，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但是啊，另外一方面啊，我们居住在住在这个，既然说酒店提供的是给别人啊，这临时休息的这么样一个地方，是不是多少也应该让人有一些家里的感觉，家里的这种温馨，甚至于说像在家里一样放心啊？归根到底，我觉得可能哈，这行业之间啊，这种信任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事情的起因永远都不会因为一次两次。那罗马的道路也不是一天两天修成，事情呢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酒店有的酒店之所以会给人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印象，甚至让人有这样的操作，我想可能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件所造成的吧。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事发江苏镇江，一名男子啊是报案说自己的电动车被偷了，民警也是立即调取监控啊，溯源排查。然而发生了这发现的事故的这个真相啊，是让人啊有些哭笑不得了。原因是因为这老哥啊，当天啊这是喝了酒，喝完了酒之后呢，骑电动车啊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到现场处置之后呢，电动车就给扣下了。然而他自己因为喝酒断片，全然忘记了经过。最终呢，民警也是对他酒后骑车的行为啊进行了批评教育，毕竟罚都已经罚完了，车也扣没了。哎呀，醒醒吧，你看你这啥事儿啊整的。我们经常说是吧，一个人如果要是喝的啊出了这个事儿的话呢，可能就会嘲笑的，你几个菜也喝成这样。但如果说要是在平常做人做事看人下菜碟的话，是不是啊这就多少有一点失去了业界良心的。据了解呢，电商平台上面啊就现在存在着一种叫做 AB 货的现象。啥意思呢？往大城市发 A 货优质货，往农村发劣质货 B 货。根据这个收货地址啊、消费习惯啊等等，商家这种看人下菜碟的行为实在是让人受不了。根据江苏省消保委的这个介绍啊，那这种现象呢也是源自于低价恶性竞争，平台算法纵容已经监管之后，从法律上已然是构成了违约或是欺诈的行为，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目前呢，针对于同价不同质的地域性歧视行为啊，仍然是缺少专门的这些法则，因而啊也是呼吁啊，江苏消保委也是呼吁啊，能够加快出台相应的一些认证的细则。那如果说消费者遇到了像刚刚提到的这种啊，哎，这个看人下菜碟、同质不同价的这个行为的话，可以下单截图留存，收货及时核对啊。买衣服出现了问题，咱得及时的去找商家沟通，是吧？该退货退货，该换货换货，这个啊可能钱数不大好办。买房子如果要是出现了这种质量问题的话，你说啊，这毕竟啊这一大笔钱投入进去了，换你是怎么办呢？你会选择吃哑巴亏吗？江苏昆山一位王先生购买了一套啊这精装修的房间。原本啊这个商店啊该收房，到了三月底收房之后，请了专业的验房师来进行查验，结果却发现大大小小67处的问题啊，后面又陆陆续续的有一些新问题，比如说墙布不平啊，木饰面啊这出现了一些脱胶啊。

阳台的玻璃螺丝出现漏装或者是断裂呀、啊、等等这些情况啊，有的呢甚至出现了安全隐患和危险啊。王先生向开发商反映了一个多月，但仍然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地产公司表示啊，安排了工人维修，部分施工的工人啊不认真，所以说才出现了这样问题。那比如说像是窗户需要重新打这个基层啊，换玻璃啊等等，预计所有问题在五月中旬处理完毕。态度是挺好，回应的是很这个怎么说呢，回应的是很快，但我想说的是，原本啊这些问题是不是应该在交房之前就应该查验出来呢？而在交房之后又查验出来的这些问题，然后又来进行返工，那么请问你是不是这种的话，你交房时间又该如何算？说好三月份交房，结果你三月份拿了个破烂出来，那这样就能算你交房了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啊，这对于交房这俩字的概念，我们是不是应该革新一下认识了？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请问中间损失的这些时间能算你按时交房吗？如果不能算你按时交房的话，这违约金是不是得算一算？

9:48，8:43啊，此时刻呢，我们来关注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国际方面时讯，先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时讯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这有关于日本的目前这情况啊。那么据了解，此前这日本呢是参与到了这美菲的肩并肩这军事演习当中，而且呢日本自卫队是这在这个演习里面是首次在这个首次呢在菲律宾发射了这个他们的88型的这个岸基导弹啊。而这一款导弹呢可以说呢从不论是从这个射程还是说呢从这个它的这个攻击的这个范围整个这个攻击的模式来讲啊，它已然是让这个它已然是应该说不仅仅是这在国土防御这么简单了。换句话说呢这个日本它呢发射的这种导弹呢是属于进攻形制的这种导弹了。日本的部队大家都知道叫做自卫队。啥叫自卫呢？自卫就是防卫自己的意思。换句话说这我们经常法律当中提到这个自卫的这个概念它是在遭遇了攻击之后呢一种防御的这种行为。而现在呢它的这个防御已经朝向这个先发打击这样来这个发展了。换句话说这已经不仅仅是叫自卫了。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你要打我，所以我打了你。那么针对于此那这也是二战以后是吧，刚刚提到了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这种进攻型的导弹，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也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的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过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的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的超出了自卫的范畴。林健表示，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不止如此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呢也是马上要召开相关的会议。那中国这块呢也是提出了要关注日本的拥有的这些核燃料的情况。那根据此前的这个数据日本拥有的这个钴不仅呢浓度很高，达到了5级，而且呢数量不少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在短时间之内就能造出这个核弹头。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日本这样的这个有战争前科的国家一战也好二战也好不论是哪次战争他都没缺席。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更应该关注一下。那确实这也是在这个即将召开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个会议之际那中国方面传出的声音。

我们再来和大家呢关注到的是在法国，那此前呢法国国民议会啊也是以141票赞成零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呢也是此前呢经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那在7月份时啊参议院审议呢也将有希望获得通过。不过呢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也明确地指出，只有那些经过科学方式以及呢依法严格依据法律标准认定为非法获取的文物才会被归还啊。担任本次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主席的议员波尔杰也说到，同样强调了文物归还的严谨和非自动性。他说呢，草案文本对于可返还文物的来源、获取条件和时间都设置了明确标准，拒绝任何笼统逻辑、任何自动性和任何的含糊其辞。根据法国现行法律啊，所谓的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是不可转让，它的归还呢需要逐案立法处理，程序呢较为复杂。而最新的草案呢是准备建立起一套制度性的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法国以偷盗和掠夺等方式所获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当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呢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批准，不需要再逐一的制定特别法律啊。法国文化部长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也说到，面对此前多个国家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呢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他重申，这次立法呢也是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啊。

9:40，早知道8:50。那么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节目最后呢，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啊，陈岱协都路江滨南路路段往中央景观道方向有栈道施工，占用了左侧一车道。那目前呢，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陈岱协都路江滨南路路段啊，有栈道施工，占用左侧一车道。目前呢，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以及啊，和平路机场连接线苏厝路段往机场方向有两车事故啊。和平路机场连接线苏厝路段往机场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了右侧第一车道。目前现场呢，车流量也比较大，请各位呢，关注路面这一块的情况。好的，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关注本台其他节目。9:40，早知道，今天就到这里。生动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9: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五条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其中，为什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呢？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5: 只有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的治理效能。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富指数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和晋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引领新生系列主题访谈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引领新生啊，重点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关键词啊，传统文化。说起来呢，在晋江啊，不论是闽南语也好，还是这些闽南的非遗也好啊，可以说呢，都承载着闽南大地上的独特的烟火记忆，可以说也是延续了千年文脉的薪火相传。那么在闽南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可以说有这样一位可爱的老同志啊，尽管说已经退休了，但是呢，他是退休不褪色，用自己的坚守与热爱守护闽南方言的纯粹，也传递着闽南传统文化的温度。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晋江市海思泉州引领推荐官安明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严成礼严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欢迎严老。严老你好，感谢严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那说到这个严老啊，我相信很多人对他的熟悉啊，可能来自于之前啊从教的这个经历啊。严老呢，以前呢也是我们晋江市实验小学原来的这个校长哈、啊，当了很多年的这个老师啊，在这个从事这么多年的教育过程，应该说从事了这么多年，不论是在教育的岗位上，还是说后续啊，在退休之后啊，严老呢可以说一直都是在这个闽南方言保护和传统化传承这块啊，一直都在不断的这个都是不断的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想问一下严老啊，您是怎么一开始会愿意投身到这个方言保护和我们这个闽南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这项工作当中来？
1: 我自幼就是在闽南语的环境中长大，我对这一片的土地的语言和文化有比较深厚的感情。退休前呢，我一直在教育一线工作，深感年轻一代对方言已经渐渐的在梳理和文化认知呢有点淡化。我有一次呢到公园里面遇到那个小女孩啊，我就跟大家闲聊中啊问她了，她说她是4年级的一个学生啊，我在跟她说话一直谈聊天的时候呢，最后呢我突然跟她说起了闽南语，但是她回答我的时候呢用的是普通话啊，我就后来就以为她可能是这个新晋江人吧，我说你会不会讲闽南话，他说我不会讲。我说你爸爸妈妈会讲吗，他说会啊，爸爸也会妈妈也会。我说那你，我后来就想你爸爸妈妈都会讲闽南语，可你一句都不会讲。他说是啊，我不会讲。那后来我就感觉错了，他是当地人。所以我说你爸爸妈妈都一直在这边生活的吧，他说是啊，结果我只了解到了他确实是一个原生的一个地道的晋江人，可是他却不会讲闽南语。我非常的紧张，后来我又想到了我们很多的老乡亲呢慢慢的一代一代的离开了，许多珍贵的口语了，什么歌谣啦，

0: 这个原意了，都一直在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呢，慢慢的消失。所以这就让我感觉到一种紧迫的一种责任，作为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种本能呢，让我感觉传承文化就好像我们的教书育人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培根铸魂。那正好是在2001年吧，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改革方案，首次明确的提出了国家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的课程管理制度，学校可以结合自身的特色开设课程，作为国家课程的重要补充。那当时呢，我正好是在晋江实验小学当领导，我就是在思考如何以这个契机来开发传承闽南方言的校本课程，让闽南语呢能够进入课堂，通过向老师、家长及社会发放了一些问卷调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赞誉。于是呢，我们就组织了课题组，并在晋江的十所学校那个联合一起来教研。我们先后呢，我主编了一个相应的校本教材，总共有四册。当时这一个相应校本教材呢，还被当时泉州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陈日升在一次的座谈会上面呢，誉为是福建省第一套的方言教材。从此呢，我开始了投身这个闽南方言和闽南文化的一些传承和保护工作。到2009年，我调任到安海中心小学工作。安海呢是一个文化古镇，那个时候呢承载的非常浓厚的一个闽南文化的一些内容和氛围。所以我当时想呢，我必须在推动一套教材，在这个学生当中呢来传承这些方言与文化。结果呢，我当时就自编了四册的校本课程，叫做话说安海。除了这一个方言之外，还有当地的一些谚语啦、文化啦啊，这个一个习俗等等这一方面的内容，让学生来学习了解。这套教材呢，当时还被评为泉州市的这个优秀的校本课程教材。那从此之后呢，保护闽南方言和传承闽南文化成为我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那刚刚严老啊，我相信不论是您说到当初您在从教的时候啊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啊，包括您提到您的这个从小生长的环境啊，我都看得出来您对于这个闽南方言也好，对于这个闽南传统文化也好啊，充满着感情啊，是不是？那其实我也很想啊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如果说要是传承，我们现在一直说传承闽南文化，发扬这个传统文化等等，您觉得说在闽南这块闽南文化最为核心的一个内核，您觉得应该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最应该传承什么？
0: 我觉得我们闽南文化的核心呢，应该来讲是一个是拼搏、包容、纵向、重组。而我们知道我们闽南这一代的人都是来自于中原，所以呢，对一种根的一种崇敬、一种重视呢，特别浓厚。你看，我们这个房子建房子的时候，门口都要写到比如说什么太原船坊啦、鲁国船坊啦等等，就是怀念故土，怀念我们的根在哪里。还有我们福建呢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我们闽南人呢背山向海而生，自古就有一种爱拼敢赢，所以呢漂洋过海去打拼。

0: 跟一个外来的词语，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西红柿，我们说干嘛的，
1: 嗯，
0: 哦，还有什么我们说这个钱，我们说peso，
1: 嗯
0: 啊，这个干嘛的，这些呢都是从东南亚那边流传过来的语言的词语，就融入到我们的方言里面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一种非常包容的文化的一种包容，有这一个中原文化跟海洋文化呢，在我们闽南这一带碰撞交融融合，所以是一种包容的。那守护我们的闽南文化，不仅是一种保存一种形式，更是传承我们闽南的这一种精神气韵。
2: 所以说这一点啊，能看得出来，这闽南文化的这个精神内核，其实和闽南这个历史啊什么的，这应该说是相关联非常深，应该是有很深刻的这个关联啊，是不是？那你也提到了，作为这个这闽南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播载体和媒介啊，方言这一块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呢，就像您在一开始是讲到的啊，在这个确实在闽南这一块啊，在这个本地方言的传承这一块，当时你也遇到了，就是说可能年轻一代这个在方言的这一块，可能慢慢的、逐渐的就有一些淡化，甚至说有很多年轻人不会讲啊，等等这种情况，确实也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紧迫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也很想知道您在现在啊，就目前在这个闽南方言的保护这一块，您主要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故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我这个大概是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个就是方言资料的一些抢救性的一种整理。我们走访了一些老社区啊、乡村啊，用录音、录像等形式记录一些高龄的老人的一种纯正的发音。这些方言的发音呢，是它的纯净性呢，是我们从老人家这边呢能够给它保留下来。那还有他们的一些民间故事啦、谚语啦、童谣啦，我们还创立了一个安海五色化的一个群，这个群我们做了好几年了，组织了这个一些热爱地方方言的一些朋友啊，对当地的方言呢，通过线上线下收集研究，那个把当地的一些那个成语呢给它收集起来，进行这个字要怎么写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啊，除了这个挖掘抢救，然后我们准备结集一本书，叫安海五色化，这样作为一种资料，然后我们还准备给它这个录音，做一些那个二维码，让人家手机一扫就可以听懂里面这个正确的读音，让这些语料呢得到更好的传承，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是去助闽南语这个助力来这个闽南语教学能够进校园。我这个上学期呢还参加了晋江市教育局编写的小学闽南语绘本的编辑工作。我还在这个晋江市的这个小学幼儿园的闽南语师资培训当中呢举行一个讲座，还有那个陈代教育中心的师资培训，我都进行了这个给他们讲如何来教好这些校本课程或者这些闽南语绘本，这个如何传承这个闽南方言。我们还走进了幼儿园，这个比如说安海实验幼儿园、安海苗苗幼儿园，进行一些讲座，如何创作这一些闽南童谣等等，为这个闽南语进校园呢做自己应有的一些贡献。第三呢，我是通过一些活动来推广我们的当地的方言。我是作为安海中秋文化习俗的传承人，每年我们都组织安海中秋的烧塔仔活动，然后我就创造性的将闽南童谣呢 融入到

0: 这个传统习俗的烧塔仔的活动中，组织学生呢参与啊，将闽南语的与这个民俗活动呢有机的给它结合起来，让方言活在这个节庆当中。
1: 嗯，
0: 我们就是让小孩子在烧塔的时候呢来练闽南童谣，这样子又让这个氛围又更加的浓厚，小孩子又喜欢。还有呢，我还经常利用这一个安海讲古啊，走进这个社区。我这个安海讲古呢，已进行了几十场了。
1: 哇！
0: 哦，还有通过这个视频号、抖音等等呢，来制作一些闽南的讲古的一些视频，得到了包括青少年在内的那个受众的喜爱。最近的许多的视频号呢，播放量有一个播放量都是几十万人，
1: 哇，
0: 这个啊、哦嗯、那个观看，
1: 嗯嗯嗯，所以我可能感受到啊，其实这些传统文化它是并非没有人喜欢，大家很多人其实还是都很喜欢这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啊，包括像您提到，不论是讲古也好啊，还是说这些这个活动啊，这些尤其是民俗的活动啊等等，我也看得到啊，经常我们像是这个烧塔仔、闽南安海的这些传统文化活动啊，其实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吸引了一些外地的游客，很多人其实来看完后都觉得非常有趣啊，非常有意思啊，是不是？说明大家对于这个传统的民俗的东西其实还是很喜爱的，还是很喜爱的。那其实说到这个闽南文化传承，包括这个闽南语的这个方言这一块啊，您觉得当时当下现在面临的这个方言这块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境是什么？特别是像您刚刚提到，年轻一代里面啊，可能说的人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多了，甚至于说有的年轻人可能不会讲这个本地话了，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您觉得该如何去破解它？
0: 我觉得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困境呢，就是使用的场景一直在萎缩，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代际的传承也断层。那有的那个这个家长缺乏这种意识，本来我们说母语嘛，就是妈妈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母语，是母亲的语言，可是许多妈妈呢忽略了这一点，从小呢就跟小孩子呢讲闽南语，讲那个普通话，我说的啊，他在讲普通话，没有讲那个他原来的母语，啊，所以呢，形成了一种代际传承的一种断层。还有他们，所以说许多家庭呢，就不再以闽南语为日常用语了，啊，学校的教育啦，社交社会交往呢，也经常呢以普通话为主。所以年轻人呢缺乏了一种学习和使用方言的一种环境，也就缺乏了一种动力。那现在呢要如何来破解呢？我觉得关键就在一个营造价值感和增加这个趣味性。那这个第一就是在营造价值感的时候呢，就是让年轻人意识到方言是联系乡土、理解传统文化的钥匙，比如懂闽南语，你才能深入体会这个南音啦、高甲戏啦、梨园戏的韵味，也就可以理解到我们什么中青文化的一些内涵。第二呢，就是要增强趣味性。要借助短视频啦、啊、方言音乐啦、啊，啊，比如说我们闽南歌啊，这个文创的一些产品，本地生活的节目，这些新的一些载体，用轻松活泼的方式来呈现方言，推动方言进入校园的兴趣课、社团活动，与当下流行的文化呢结合起来，比如用闽南语翻唱流行歌曲啊，配音热门的一些影视片段等等方式。第三呢，我觉得呢，这个政策与科技的赋能，我们要呼吁这个政府呢将方言的教育呢纳入了国民教育的体系。我们现在那个 教育的法定语言是这个教学语言是普通话，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应该要留出一定的课程时间，让这个方言课程能够进入更多的进入到学校。还有呢课余时间嘛，课余时间师生交流多鼓励用这个方言，这个学生就都有这个讲方言的一个场景啊。另外还要这个开发一些什么 AI 的这个学习工具了啊，比如说是数字化的资源库了啊，利用一些现代的一些信息技术来重现一些文化场景啊。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家庭共学，这个家庭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因为这种是很好的一个资源，哎，父母亲呢一般都会这个方言的，所以呢，通过一些亲子的一些吟诵活动，还有能够社区的一些方言角，或者来带动那个家庭的一个代际传承。
1: 嗯嗯，刚刚严老您提到的一点，我觉得我很有体会啊，就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歌曲啊等等，其实我觉得可以举一个另外一个方言的例子，就是粤语啊，广东这边的广东话啊，是不是有很多的其实粤语它传承就是靠这个广东语的一些歌星，然后呢他唱的这个粤语歌，哎，然后使得这个粤语很多人就了解了一些，
0: 了解他的那个方言的美。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闽南语歌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发力一下啊？
0: 对，
1: 嗯，确实感觉好像从这个闽南语歌这块，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那些歌曲，我觉得多少都有点这有一些历史了，是不是？所以说新的歌曲，我也是很期待说这些闽南语的新的歌曲啊，能够涌现出来。这样的话，也能够让大家来发现这个闽南方言的美啊。那其实说到这个方言传承这一块啊，您也提到了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他能够发挥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想这个作用不仅仅是在这个语音这一方面啊，是不是？您觉得这个老同志还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我觉得老同志呢，都是一些可以说是一个活的词典，
1: 嗯，
0: 一个是文化的宝库。我觉得他们的优势在于，第一就是刚才你讲的，就是他的发音纯正，他能够提供地道的老派的那个读音，
1: 嗯，
0: 为这个方言的保存呢提供一些范本。第二呢，他比较能够他的掌故这一些方言的一些掌故了，比如说一些成语了、歇后语了，他比较熟知，
1: 嗯，
0: 啊，熟知这一些这个习俗背后的一些历史渊源，
1: 嗯，
0: 民间故事，他能够解读语言中的一些文化密码。第三呢，他有亲身的经历，
1: 嗯，
0: 啊，许多民俗活动、生活场景是我们经历过。能够这样子呢生动的还原他的语境和情感，那这些呢是书本或者数字化的资料呢难以完全替代的。
1: 嗯嗯嗯，那确实这一块也是这个在这个闽南语的这些传承的过程当中啊，那这是老同志能够发挥作用。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啊，对于闽南方言，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结合这个现在新的一些这种科技，比如说像是数字化的保护也好啊，亦或是在生活当中的传承等等，具体这些您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吗？
0: 我的建议是数字化呢，它的那个系统的建立一些这闽南语的语音档案啊，比如要说作为这个田野调查啦，去给他这个收集我们这一个老闽南语的一些词汇、语音的一些档案。而因为我们这个方言本来是丰富多彩的，
1: 嗯，
0: 哦，还有搞一些什么词汇数据库啦，关键这一些收集来了以后呢，还要开放共享，不要给他扔到这个档案馆里面就完事了。啊，还有呢，现在也有开发一些方言的学习的这 APP，
1: 嗯，
0: 啊，这样子方便了。因为现在手机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吧，
1: 嗯，
0: 啊，所以方便大家在学习，啊，要更多的开发一些方言学习的 APP， 啊，还有这个要融入到 AI 的语音的测评这个评测，
1: 嗯。

0: 现在 AI 非常的这样子呢，还有这个很非常的火爆，很方便啊。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情景对话的这些功能呢，啊，让大家便于学习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活化，要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媒体了，更多的现在是有，但是更多的更普遍的。啊，这一些开设一些闽南语专栏，我觉得像那个电视台的以前的一个，我们一个老闽南的那个栏目呢，也是特别的，大家也特别喜爱的啊。所以像类似的这一种，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圈的一些什么语言播报了，啊，现在那个公交这一些公交车的那个报站啊等等的一些服务场所，这个。报站啊这个播报了、啊、这些呢还要再加强更广泛一点、还要支持创作一些方言内容的一些这些网络主播啊等等。所以我现在期待的社会各界能够呢更加的重视，形成了家庭启蒙、学校引导、社会支撑的一个三位一体的一种合力，让这个方言呢从遗产来变成一种资产。
1: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本期对话晋江，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引领新生系列访谈。今天这个主题啊叫做银发手纹脉，乡音润人心。邀请到直播间当中呢是我们晋江市海思泉州银陵推荐官，我们晋江市实验小学的袁校长，目前呢也在担任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严成礼严老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说到这个闽南方言的这个保护，还有我们闽南传统文化的传承啊。上半段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聊到这儿，稍后呢我们继续请严老来跟我们分享他在这个闽南文化传承保护方面的一些工作和一些想法，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

0: 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 安踏永不止步，
0: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由晋江市委组织部和晋江市融电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引领新生系列访谈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晋江市海思泉州引领推荐官晋江市实验小学袁校长，现在呢是同样现在还担任我们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严成礼严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闽南方言的保护以及闽南文化传承啊等等这一块的内容。其实说到这个文化传承这一块啊，那么对于这个闽南文化，严老呢可以说也是充满着热情啊。那上半段的时候呢，他也和我们说到了很多有关于方言保护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他的一些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和他的一些这个建议和想法啊。那除了方言啊，想问一下严老，您还关注我们闽南传统文化当中的哪些领域啊？您还做了什么样一些工作，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我是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自从这个研究会成立以来，我们不仅致力于一座桥的研究，还重点关注了周边的一些历史文化，包括闽南民间信仰啦、节庆民俗等等。我曾自编的我们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一个刊物叫五里桥杂志，这个有自编了十几期，向这个广大群众呢介绍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的形式和这内涵呢与价值，还带领我们这个会员恢复了部分的这个安海中秋文化习俗啊，比如说我们那个烧塔仔这一个活动呢，我从小有做，但是呢后来就已经停止了30多年，没有这个活动呢已经慢慢的淡化到人们的记忆当中了。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再重新给它做起来，在2011年嘛，我们首次在安平桥办这个烧塔仔给它重新恢复起来。结果呢成为了现在我们闽南在做的，形成我们的一个中秋文化习俗的一个品牌。还有呢我们这个安海的菠萝镇习俗，这个我们也给它这个重新给它恢复起来，并申请了通过了成为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这两个项目我都是传承人之一。我还经常呢配合晋江这个电视台的老闽南节目做节，为这个该栏目呢的一个特约嘉宾。
0: 那应该说这些工作啊也是这严老啊您身体力行啊，可以说所做了这样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在这个结合着我们安海的这些传统文化哈、是不是？那么想问一下啊，像之前啊您也是在这个教育领域工作啊，在这个学校工作，那现在呢您虽然说已经远离了这个教育岗位啊，但是呢仍然也还在推动这个闽南文化的这个落地这一块，我不知道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个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时候。
1: 我小时候呢奶奶呢教我许多的闽南童谣，特别是我跟一些邻居的小朋友呢，我们经常边唱着闽南童谣边做一些童玩，做一些游戏，边唱边玩。那这个是我小时候学习闽南方言的丰富生活乐趣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这一个启发呢，我当年主编了乡音校本课程，是以这个传统民谣作为主要内容的。为了让这个闽南童谣更具趣味性，我指导鼓励老师要结合这一些传统一些童玩， 还有包括这个蓝音的演唱啊，说唱表演啊等等。当时我还联系了晋江电视台，建议开设一个乡音乡曲栏目，并根据我们教学的进度，每周一个节目。那很多的联动的学校呢，在轮流来进行录播。我们持续了好几年，社会的反应非常的良好，得到了这个家长、学生的这一个非常的都很喜爱。这样子呢，为我们闽南方言、闽南文化俊校园的推动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个社区场景的这些做法呢，我在推动闽南传统文化落地的，那这个势力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啊，比如我刚才讲到了，我们带领了我们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一些成员，恢复了部分安海中秋文化习俗。啊，另外呢，我们还和我们社区的一些老同志啊，这个乡贤一起呢，把这个安海波罗镇习俗呢，这个给他组织起来，恢复起来。那这两个项目呢，我们先过来申请通过，成为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也是这两个项目的传承人之一。
0: 嗯，所以说您也是在这一方面啊，可以说您说到的这两个例子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您刚刚说的第一个哈，就是说小的时候能够听到这些这个歌谣啊等等等等。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这种文化传承啊，往往就像您说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潜移默化的，
1: 自然而然的。
0: 对对对，就是通过我们小的时候这些玩闹啊，甚至可能不起眼的一句这一两句这个玩笑话，可能从中啊，这方言什么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甚至一些传统的一些什么事例啊，一些老故事啊，一些习俗啊等等，就包含在其中啊，是不是？那现在啊，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他们有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习俗啊、手艺啊等等这些，他们可能兴趣不是很高，比如说像是音乐方面啊，有的人年轻人很多人喜欢这个比较快的，然后呢节奏比较应该说比较有冲击力的，可能像男音啊这种比较轻柔的，他们可能就有的不是很喜欢啊，是不是？所以说您觉得在这个传统民俗也好，传统技艺也好，这些传统文化也好，您觉得能够如何更多的吸引这些年轻一代的注意，能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喜爱，甚至于说加入到这个传承的队伍当中，您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1: 我想呢，关键就是要找到传统与现代的一个共鸣点。那比如说你要让年轻人呢有一个这些民俗活动，让有一个种体验化哦，将民俗了还有一些记忆转化成为可动手可以参与的一种体验活动啊，比如说我们中秋的薄饼呢，你可以说做一个什么 DIY 的一种套装啦，或者一些还有许多呢，一定要让他可以有体验有感悟。另外就是要一个做一些 IP 化的时尚化的，将文化的元素融入到比如动漫啦、游戏啦、文创设计啊，还有就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一个带有这个闽南建筑元素的啊国潮的服装啊，再或者开发一些相关的一个主题手机游戏这样子呢。好，另外一个就是要一个

0: 社交化，打造以文化兴趣为基础的一些年轻的社群，组织线下的探店啊，骑车寻访古迹等等活动，这样子满足年轻人的社交与分享的一些需求。
1: 嗯嗯，我们经常说啊，在这个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一直提到一个词儿，守正创新，守正创新啊，是不是？您觉得具体来讲，从我们闽南的传统文化来说，我们在哪些地方需要守正，然后从什么样的角度我们需要去创新？
0: 这个守正吧，就是要守住文化的精神内核，以核心的形式，比如闽南语的基本的音韵，传统技艺的一些核心工艺，节庆仪式的一些精神语域，这些呢是要守正。那创新呢，则是表现它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表现形式啦，传播媒介啦，应用场景上要大胆的突破啊，比如说用一些前戏技术还原这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舞台，或者用摇滚乐改编的南音曲域，但是魂不能丢，首先要深入理解正是什么，才能谈得到，谈得上这根的一些创新。
1: 那作为一位退休的老同志啊，那您呢也是在这个传承闽南文化方面啊，可以说发挥着这个巨大的作用啊。那您觉得像您这样退休的这些老师也好，这些老同志也好，老干部也好，他们在闽南文化传承当中还能够挖掘一下这些老同志身上什么样一些余热和潜力，能让他们能起到一些作用？
0: 我想老同志呢可以成为这一个传统文化的研究员与顾问，他可以凭借他的知识、阅历进行考证、细读一些这一方面的工作。第二呢，我想呢，这个可以当传授者与导师啊，比如说去开设一些讲座了啊，做一些工作坊呢，这些实际操作，还有可以进行对于年轻一代进行一种面对面的传授。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协调者和纽带的这个作用的发挥，而利用了原来的一些社会资源和威望，链接学校、社区、文化部门，那促成各方面的合作。最后呢，就是要可以当示范者与代言人。本来呢，老同志呢自身的热爱并使用闽南文化就是最好的宣传。
1: 嗯，那作为一位这个参与这其中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啊，您觉得说目前啊这些老同志参与这个闽南文化传承方面有没有什么样一些困难，或者说您觉得说就您个人体验而言有什么样一些阻碍？
0: 我想呢，主要的困难包括第一，就是平台与渠道有限，要缺乏一种稳定的、比较容易进入的一种展示和传授的一个平台。第二，就是经费的支持不足，我们要开展活动都要有经费，比如说资料的整理了，要印书了，经常呢都要面临这个经费问题呢而搁置下来。第三呢，就是要与现代，就是与现代的传播方式呢有点脱节，因为呢老同志呢对新媒体新的现代技术的呢的工具呢不大熟悉，这样子也会影响着传播的效果。第四，就是与年轻的受众呢的对接有点隔阂，需要找到共同的话语和兴趣点。所以我们总是希望相关的部门和社会组织呢能够搭建更多的桥梁，提供更多的资源来支持或者技术的一种培训。
1: 那不知道严老，未来您在这个闽南方言的保护还有传统文化闽南传统文化传承方面还有什么样一些计划，或者说你有没有想对其他

0: 他的也有想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这老同志，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是想对他们说的？
1: 啊，我们现在正在着手策划一场由晋江安海老干部活动中心和晋江闽南语读书会，还有福师大吟诵社团联合主办的端午离骚经这个闽南语吟诵会，准备在2026年晋江安海的端午文化节，在安平桥景区来举行一个这个大型的吟诵活动。那我们这个吟诵活动呢，就由老干部、中青年以及中小学生来共同参与，这样子呢，可以体现实现闽南语的代际传承，以老带少，少学老这样的场景来呈现，打破闽南语在年轻一代中断层的一种困境，也证明了闽南语的吟诵古诗词的一种独特的一种韵味。我是安海新政社区助力乡村振兴盐城里工作室吴老工作室的领衔人，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室还要举行唐诗的宋词的闽南语的吟诵这样子的之类的活动，在社区常态化的开展和推动。我们现在还在打造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这个场所，让小孩啊，比如说我们部落镇呢，我们就准备搞一个接触社区和学校来搞一个那个传习所，让小孩子呢经常能够，一代一代培养这个更多的小孩子呢能够来学习这一些技能技术，我想对我们这些老同志说啊，觉得我们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但是经历过的了当时文化的一个隆重的一个时期，本身就是一座移动的博物馆，不要觉得自己的力量微小，每个人的记录，每一次的讲述，都是为我们文化的长河添一滴水。只要我们开始做，从我做起，并且拉着年轻人一起做，薪火就能够相传。
0: 那对于这个闽南文化和包括方言的保护也好，以及闽南话传承这一块啊，您觉得我们经常一个现在提了一个词啊，叫做文化自信啊，是不是？您觉得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我们闽南地区的文化自信是有怎么样的一些意义？
1: 我觉得呢，这样子意义很深远。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呢，是一群人最深层的身份标识和精神家园。保护好闽南文化，能够让年轻人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理解祖辈的智慧和精神，从而在面对未来，脚下有根，心中有光，这是一种源自历史的底气，也是面对未来的一种从容。它能够凝聚一种认同感，能够激发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一种情感力量。
0: 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即将到了尾声阶段了。最后想请严老啊，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对于闽南文化传承也好，对于我们闽南方言的保护也好，未来您最大的期望是什么？而对于年轻一代如传承闽南文化方面，您又有什么想对这些年轻人说的？
1: 我最大的期望是闽南文化能够真正的活在当代人的生活中，不再是橱窗里面的标本，而是自然而然的 当下。

0: 我想对年轻人说，请带着你的好奇心来了解父辈祖辈的文化，它并不古老，也不土气，里面藏着惊人的智慧、幽默和美感。我们说传承呢，不是复古，你们不必完全回到过去，但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创造性转化的一代，用你们的创意和科技，让古老的乡音乡情在未来发出新的更响亮的声音。传承是最好的致敬，请你们接好接力棒。
1: 好的，也再次感谢严老来到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分享。我相信听完了严老这一番啊，发自内心的又充满激情的这个介绍，大家也一定对于闽南文化传承这一块有了一些自己更新的认识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就准备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这一生总会被一些情歌击中心事，有些歌藏在剩下的心动，有些歌载着错过的遗憾，有些歌陪着我们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维利安《如果》。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如果相遇可以晚点，如果遗憾可以被弥补，我们会不会少一点错过？来自维利安，如果可以。他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一字一句地唱尽爱而不得的惋惜，擦肩而过的遗憾。

那些停留在夏天的喜欢，哪怕后来渐行渐远，也永远定格成青春里最干净的回忆。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爱在夏天》。

夏天永远是爱情最浪漫的序章，晚风蝉鸣，落日街角的偶遇都成了爱情的伏笔。有人说告五人最擅长把细碎的温柔唱进人心，这首《爱在夏天》藏着青涩的悸动，懵懂的欢喜。当然在人生情爱里面还有一种宿命叫兜兜转转，接下来这一首来

熟悉陈势安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嗓音自带深情的滤镜，擅长诠释情爱里的纠结、徘徊和执念。而这首《兜转》也是唱尽了感情里的分分合合，有些缘分绕了一大圈，终究还是逃不开宿命的安排。接下来是来自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心底的名字，那是青春里最刻骨铭心的遇见，是往后岁月里念念不忘的牵绊。哪怕时光流逝，那个刻在心底的名字永远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来自五月天。平常想到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后的这首歌曲来自奶茶刘若英，她的歌声没有浓烈的煽情，只有岁月沉淀之后的淡然跟温柔，像一位老友轻声诉说人生离别和释怀。最后各自安好送给你，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地用尽力量。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

0: 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1: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2: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3: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6: 提炼汽车精髓，
7: 汽车精髓，
6: 诠释品牌真谛，
7: 品牌真谛。
6: 车
7: 市淘宝，
6: 车市淘宝。
8: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9: Hello，
1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11: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1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12: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1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
13: 我愿意。
14: 九幺点四汽车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点到13点，车市淘宝曹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答，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都没问题。今天节目开始来聊一聊，中国车企超过日本，真正变的是什么？是排名，还是世界汽车工业的计分方式呢？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中国车企的全球销量第一次超过了日本，位居全球第一。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标题党的感觉啊，因为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日本车企尤其是丰田几乎就是全球汽车工业的代名词。但是2025年格局真的变了。根据日本媒体统计，中国车企2025年全球的累计销量接近了2700万辆，日本车企大概2500万辆。这是2000年以来日本汽车制造商第一次丢掉了全球销量第一的位置。这个变化呢，连日本媒体自己都说不是简单的排名变化，而是全球汽车影响力版图的开始重构了。咱们先把这个口径说清楚啊，咱们说的是中国车企的销量，不是中国市场一年卖了多少车，而是中国自主品牌车企在全球的范围内卖出去的新车总量，包括了国内也包括了海外，但不包括大众、丰田这些合资品牌在国内卖的车。而中国汽车销量指的是中国境内所有新车的销量，里面有自主品牌，也有合资品牌，也有特斯拉这种外资品牌。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是中国车企的全球竞争力，那后面咱们说到的这个啊，中国汽车销量看的是中国汽车消费市场有多大。所以我们说这件事儿的最关键的地方啊，不是中国市场本来就大，而是中国品牌开始从国内市场真正打到了全球的市场了。以前咱们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很多人没感觉啊，如果你经常全球出差的话，或者是去旅行，你会发现中国车企卖出去的车开始出现在墨西哥街头、阿联酋的停车场、英国的小镇、巴西工厂，甚至开始挤进那些原来属于日系、韩系、欧美品牌的地盘啊。那我们看到很多媒体是解读全球销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新能源车的竞争力变强了，其实不只是这一点啊，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中国车第一次在全球汽车工业里面开始拥有了规则的参与权。中国车企能够超越日本第一层的原因是非常简单的，中国自己的市场太大了。2025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345点，应该是3453.1万辆和3440万辆，已经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这个体量是什么概念呢？很多国家不是车企比不过中国，而是整个国家的汽车市场加起来都不够中国的一个零头。所以呢，中国车企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叫做内需的基本盘。能够在国内活下来，能够在价格战当中打出来，能在用户挑剔到变态的市场当中卷出来，那出去之后就有了规模的优势，国内卖得多，供应链就能够摊薄成本，车型更新快，研发就能够持续的迭代。

海外用户第一次见到中国的新能源，就像过去中国消费者第一次买日系车，感受到的是省油、耐用、省心。现在一部分海外消费者第一次买中国车，感受到的是高配置、价格低、更新快。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杀手锏，

有非常深的护城河。中国赢的是总量，赢的是趋势，赢的是增长速。车企登顶不是偶然，它背后是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在托底。但真正让中国让世界格局变化的，不是国内的这3440万辆，而是中国车开始大规模的走出去。

中国车企超过日本，真正的变量是出口。其实早在2023年，中国就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的汽车的出口国。到了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规模继续往上冲。乘联会的口径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达到832万辆，同比增长30%，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43万辆，同比增长70%。这个增长速度已经不是慢慢的渗透，而是大规模的外溢。以前大家说中国车出海，第一反应可能是俄罗斯，因为俄乌冲突之后呢，很多欧美品牌啊撤出了俄罗斯的市场，中国品牌迅速补位。但是2025年有个很重要的变化，墨西哥超过了俄罗斯，成为了中国汽车出口的第一目的国。2025年，中国对墨西哥出口汽车62.52万辆，对俄罗斯出口是58.27万辆，对阿联酋出口57.19万辆，后面还有英国、巴西、沙特、比利时、澳大利亚、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哎，这个名单也非常有意思啊，它说明中国汽车出口已经不只是吃某一个特殊市场的红利了，而是在多个区域同时打开局面。墨西哥代表北美周边和拉美市场，阿联酋、沙特代表中东市场，英国、比利时代表欧

欧洲市场，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代表成熟右舵和东南亚市场。虽然这些市场的销量看起来风光，但背后的政策变化的风险也是巨大的。就拿俄罗斯市场来举例，前两年中国车企在俄罗斯几乎是赶上了窗口期，欧美日品牌撤出之后，中国品牌迅速补位，很多出口商都经历过一车难求、利润很厚的阶段。那时候俄罗斯长期是中国汽车出口的第一目的地，一些新能源智能电动车到了当地确实有新鲜感，也有价格优势。但是到了2025年，风向明显变了。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前九个月中国对俄罗斯出口35.77万辆，同比下滑58%，俄罗斯也从中国汽车第一大出口目的地跌到了墨西哥、阿联酋之后的第三位。那变化的原因并不复杂，一边是俄罗斯提高了进口汽车报废税还有关税，报废税最高涨幅达到70%到85%，清关和购车的成本明显增加。另一边是卢布的这个汇率波动，贷款利率高，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再加上一些俄罗斯的客户开始观望丰田、宝马等品牌未来是否会回归。更现实的是，中国车前两年卖得太快，但是售后维修、配件、电池服务没有完全跟上，早期的新鲜感过去以后，用户开始关心长期的使用成本。俄罗斯的案例说明，中国车的出海已经过了单纯赚快钱的阶段，以前靠别人撤退留下的空位就能够增长，现在要拼本土的本地化的生产，还有售后体系、品牌信任以及长期经营。出口不是把车运过去就完事儿，而是你能不能在当地真正的扎下根。

中国车出口还有一点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大家一说中国车出口就以为是全是这个新能源，其实不是啊。路透社有一个调查提到，自2020年以来，中国汽车出口里面相当大的比例仍然是燃油车。很多中国车企正是把国内不好卖的燃油车的产能转向墨西哥、南非、波兰、智利这些市场。国内新能源渗透率越来越高，燃油车在国内的市场压力越来越大，但是放到海外市场情况完全不一样。很多地方充电设施不完善，消费者收入有限，对电车接受度没那么高，这个时候中国燃油的 SUV、 皮卡、轿车凭借便宜、配置高、现车多反而很有竞争力。所以中国车出口这件事儿，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新能源横扫全球，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国车企把国内卷出来的产品力和成本控制分层打到了不同的市场。欧洲要新能源，那么就给新能源；中东要大车、皮卡、越野，那就给大车；拉美和非洲很多地方要便宜耐用的燃油车，那就把成熟的燃油车推过去。所以中国车企超过日本，表面上看是销量数字，实际上是出口地图发生了变化。中国车更多是在国内卷啊，这是过去，但是现在把国内卷出来的产品和产能开始往全球不同的市场来进行分发。更关键的是中国车企出现这个出海啊，不只是把车装上船运出去，而是开始在海外建厂、建渠道、建服务体系。这个变化特别重要，因为单纯出口赚的是一次性的生意，本地生产才是长期的生意。车运过去卖掉，只能说明你价格有优势，能在当地建厂、招工、纳税、做售后，才说明你准备在那个市场扎根。

这里面呢有几个故事特别有画面感。比亚迪在巴西的工厂是在巴利亚州建设的，而那个地方呢之前是福特在巴西的整车的基地，2000年之后投资了40多亿美元建厂，主要生产嘉年华、翼博这类小车。2021年福特退出了巴西的整车制造，关闭了这座工厂。2023年比亚迪花了大约71亿人民币拿下这块地，在福特旧厂房的原址上改造成了新能源工厂，2025年投产，成为了比亚迪海外的最大工厂，初期年产能15万辆，后续扩到了30万辆。当地甚至把工厂前的这个叫做亨利福特大道改名为比亚迪大道。当然还有奇瑞的故事，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后半段节目更精彩，大家想要了解关注什么样的车型，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3: Okay, are you ready?
2: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3: Come on, the number one.
2: 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4: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2: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4: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2: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5: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0: 龙，
1: 高楼
0: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震撼敏锐，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资讯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0: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飞了起来。
1: FM， 让梦发生，
0: 发生。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如何忘记你的名字？那是不可能的。好，继续在空中陪伴各位一路好心情，我们继续来说故事哈。刚才说到了关于比亚迪的故事啊，特别有画面感。比亚迪在巴西工厂啊，原来是福特巴西的整车基地。2000年之后啊，投资了40多个亿亿美金建厂，主要生产的是嘉年华、翼博这类小车。2021年，福特退出了巴西的整车的制造，关闭了这座工厂。2023年，比亚迪花了大约71亿人民币拿下这块地，在福特旧厂房的原址上改造成了新能源的工厂。2025年投产，成了比亚迪海外最大的工厂。啊，初期呢，年产能够15万辆，后续扩到了30万辆。当地甚至把工厂前的这个亨利福特大道改名为比亚迪大道。

有奇瑞啊，奇瑞呢一直是中国车企里面比较早出海的一批，过去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闷声做出口，现在它的动作呢是越来越大。海外媒体报道，奇瑞收购了南非比勒陀利亚的工厂，并计划在12到18个月内改造重启，未来还考虑在当地生产新能源车，同时覆盖非洲和欧洲的市场。这个工厂之前是日产在南非的唯一的整车工厂，1966年建厂，主要生产的是皮卡。2026年1月，奇瑞官宣收购土地、厂房、冲压线，甚至连带约900名老员工一起接收，目前正在改造成新能源工厂，预计2027年年中投产。南非目前对中国整车关税已经涨到了50%，本土化生产可以避免高额进口关税。南非40多个国家，而是这个非洲非常成熟的汽车市场。所以我们说这两个故事啊，一个是福特，一个是日产，这些名字放在过去都是中国车企要仰望的对象，现在中国车企不只是把车卖到了这些地方，而是开始接手全球汽车工业留下来的产能网络。

出口硬扛，最后一定要本地生产、本地销售、本地服务，这就是所谓从产品出口到产业出海。以前是中国制造卖到海外，现在是中国车企把工厂、供应链、渠道、售后金融慢慢的搬到海外。这一步很难，因为你要面对当地的工会、环保、法规、税收、政治问题、用户习惯，甚至还要面对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但是这一步又必须要走，因为汽车不是手机壳，不是衣服，不是小家电。汽车卖出去之后要维修、要保养、要召回，要有配件，要有金融方案，要有残值体系，你没有本地的服务，车卖得越多，后面的麻烦越多。最近呢，有跟一位汽车零配件的朋友说啊，这两年卡车、货车的出口量也是激增，随之而来的就是商用车配件的出口业务也在激增。随口说了一句，照你这么说的话，维修师傅出海人数也应该是激增啊。他说，哎，你还真说对了，下一步就是售后团队集体出海。所以中国车企出海真正高级的地方，不是车卖出去了，而是开始把自己变成了当地汽车产业的一部分。出口能够带来销量，本土化才能够带来根基。那日本车企为什么能够被中国车企超过？我觉得不是日本突然不行了，而是它过去最强的东西正在被新能源时代一点点的拆开。

0: 过去日本车企为什么强？很简单，发动机、变速箱还有质量控制、成本控制。全球生产体系，尤其是丰田、本田、日产这些企业，在燃油车的时代打了几十年。丰田的精益的生产，本田的发动机技术，日产的全球化制造，这些都是不是说随便吹出来的，是一台一台车卖出来的。而且日本车企很早就会全球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就开始在美国、东南亚、欧洲布局。中国车企今天在做的很多事儿，日本车企几十年前就做过，只不过当年的日本车企带出去的是燃油车体系，今天中国车企带出去的是新能源、智能化和高性价比。问题就在这儿，新能源时代汽车的核心评价体系变了，过去用户关心的是发动机耐不耐用、变速箱平不平顺、油耗低不低，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关心电池安全、补能速度、车机好不好用、辅助驾驶好不好使、智能座舱顺不顺手。这不是说发动机和变速箱不重要了，而是他们不再是唯一核心了。日本车企在燃油车时代建立的技术壁垒，到了新能源时代被削弱了。中国车企没有在燃油车发动机和变速箱的时代正面打赢日本，而是等赛道变了，抓住了电池、电机、电控、智能化和供应链的效率。日本车企最大的问题是过去太成功，一个体系越成功，转型时包袱就越重。丰田的混动太成功，所以它没必要过早的 all in 纯电。还有本田、日产也一样，燃油车和混动体系还有全球市场还能赚钱，就很难像中国新势力和比亚迪那样把命全压在新能源上。这就是路径依赖，不是他们不知道变化来了，而是旧体系还在赚钱，新体系又不太确定，船大就很难掉头。但必须要强调，日本车企没有被打趴下，丰田依然是全球最会赚钱的车企之一，它在北美、东南亚、中东、澳洲的基本盘依然非常强，它的混动技术在很多市场仍然是非常吃香。所以如果有人说中国车企销量超过日本，就等于日本车企完了，那也是另外一种无知了。
1: 命中注定不能靠近，爱你的事当作秘密。
0: 所以日本不是突然失败，而是旧时代的优势在新时代被重新定价。中国车企不是在燃油车时代打赢日本，而是在新能源和智能化的时代换了一套题目重新考试。
1: 辛苦的原因，
0: 那咱们聊到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来了，中国车企真的赢了吗？我的判断是中国赢了销量，但还没有赢利润，赢了规模，还没有赢品牌，赢了出货量，但还没有完全赢定价权。丰田2025财年，也就是截止到2025年的3月31日的财年，净利润是4.765万亿日元，折合美元大约311亿美元。这个利润水平放在全球汽车行业依然是非常恐怖。更关键的是，丰田不只是靠卖新车赚钱。根据丰田披露的财务资料，2025年，那丰田的金融服务板块的营收达到了4.481万亿日元，那营业的利润是6835亿日元。什么意思？它的金融服务板块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赚钱机器，这就是成熟车企最可怕的地方。它不只是卖车，它还赚金融的钱、赚售后的钱、赚配件的钱、赚保险和残值体系的钱。全球那么多丰田在路上跑，每一台车未来十几年都可能给它贡献维修、配件、金融和置换的收益。啊，中国车企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卖得多，但利润很薄。看到财经报道，中国汽车行业2025年的平均利润率降到了4.1%左右，2026年前两个月甚至还进一步下探到3点几。价格战打得太凶，技术投入又很重，渠道建设、海外认证、工厂布局、智能驾驶研发全都要花钱。你看一下比亚迪，它已经是中国车企里面最能打、最会赚钱的一家了，但是2026年一季度的利润也出现了明显下滑。 比亚迪2026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55.4%， 原因包括了国内需求转弱和竞争加剧。

当然还在往海外冲，2026年海外销量目标还要继续上，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卖得多不等于赚钱轻松。所以中国车企现在处于一个很微妙的位置，销量很好看，增长很漂亮，故事很激动人心，但利润还没有跟上，很多车企还在利用利润来换市场，用价格来换规模，用亏损换时间阶段。这就是像一个人在跑马拉松，前半程冲得很猛，观众都在欢呼，但真正难的是后半程。所以中国车企现在不是没有赢，而是还没有赢完，销量只是一场入场券，利润、品牌、售后、金融、全球供应链才是下一场的考试。接下来中国车企最难的不是把车卖出去，而是让海外用户放心买、放心修、放心换。中国车企下一步最难的不是出口数字继续往上冲，而是要把海外用户的信任建立起来。这件事比卖车难多了，你在国内卖车，用户不满意还能去门店吵，还能够在网上发帖，还能找厂家客服。可你在巴西、墨西哥、英国、南非卖车，用户最关心什么？不是你发布会讲得多热闹，而是我这车坏了，维修配件多久到，电池出问题谁负责，3年之后残值怎么样，经销商会不会跑路。汽车这个东西啊，信任建立得很慢，崩的却很快。中国车企出海早期还可以靠价格打进去，但不可能永远靠便宜留下来，便宜只能解决第一次成交，服务才能够解决第二次购买，残值才能解决第三次推荐。这也是为什么上汽名爵在欧洲能有存在感，不只是它挂了一个英国老品牌的标，也是因为它在当地做了多年的渠道还有服务。奇瑞现在在欧洲设立了运营中心，强调更懂欧洲、更服务欧洲，本质上也是在补这一课。成熟市场对产品、售后、合规、品牌要求是更高，你卖一台车容易，建立一个品牌很难，你打一波价格容易，让消费者10年后还愿意买你很难。所以我觉得中国车企真正要从出海走向全球化，必须完成三个变化。第一，从卖低价变成卖价值；第二，从卖配置变成卖体验；第三，从卖新车变成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海外市场不会因为你是中国品牌就天然欢迎你，也不会因为你便宜就永远的选择你。中国车企真正要赢，最后拼的不是价格表，而是信任账户。中国车企超过日本不是终点，而是更残酷的比赛开始。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汽车工业一直在追，追发动机，追变速箱，追平台，追质量，追品牌。很多人以前看国产车，嘴上不说，心里多少都有点不信任。现在中国车企能在全球销量上超过日本，这当然是一个历史的节点，但我觉得它更像起点，不像终点。因为真正的全球化不是今年卖了多少辆，而是10年之后还在不在。真正的强大不是出口多少辆，而是在当地还能不能赚钱。真正的冠军不是你把别人的价格打下来，而是你能不能在不靠价格战的情况下，让用户愿意多花钱来买。中国车企今天最值得肯定的是，它终于从中国市场走向了全球的牌桌。过去别人来中国卖车，中国车企在家门口防守，现在中国车企开始去别人家门口进攻，这个角色变化非常大。但接下来更难，你要面对关税，面对贸易壁垒，面对本地法规，面对海外售后，面对品牌偏见，还要面对丰田、大众、现代、通用这些老牌的巨头的反击。所以中国车企全球销量超过日本是一个值得记录的历史节点，但它不是胜利宣言，而是一场入场券。中国汽车已经证明自己能卖得多，但接下来证明的是能不能卖得贵，能不能赚得到，能不能修得好，能不能被海外用户长期信任。因为汽车行业真正的赢家从来不是单纯的卖得最多的人，而是既能卖得多又能赚得多，既能够把车交到用户的手里，又能够把信任留在用户的心里。

Charlton 说，哎，中国市场份额领先就是拿下了这个会战啊，下一步国外的市场反超就是这个叫做缅北滇西的反攻，再下一步就像啊日企当年的手机企业般倒闭，就是敌后的反攻。秦峰说，一步一步来，市场占有率和利润会不断的提高上涨，这是趋势。

地老天荒仍未改。伴随着这首最爱结束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主播曹蒋，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拜拜。

0: 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钢铁运输线》。总策划王永石，总监制李角、张广雷，监制王海燕、张东新。第一集，
2: 患者黎明，97周岁，中度昏迷，肺部大面积继发感染，心肺有衰竭迹象，氧合不能维持。患者左腿在抗美援朝期间致残，无并发症。
3: 上呼吸机。
2: 好。
3: 不愧是抗美援朝的老兵，老党员，意志力一直在支撑着老人家。病情有所缓解，希望他能渡过难关。

上气儿来，我不能死，不能死啊！我还有未了的心愿。在扎烂的铁轨旁拼命奔跑吗？不对，应该是我们那头冒着白烟的铁牛被美国鬼子的轰炸机封锁在山洞里，用贼拉后的湿毛巾捂住鼻子和嘴，烟雾还是直往肺里钻。我现在这感觉咋跟1950年冬月刚到朝鲜执行任务那咱一模一样啊。那天

0: 大江，
1: 师傅，
2: 看看外面什么情况。
3: 外面北风呼啸，雪花飘飘。哎呀，没有一点要消停的意思啊！
0: 哎呀妈呀，那你说的就跟俺娘做棉袄絮的棉花套子差不多呗。
2: 拉倒，
1: 东升，你看你，把大江哥的温词都弄三架子了。
2: 就是，
1: 你俩学着点你大江哥啊。
0: 多看书，多学文化，
4: 同志们，
0: 真的，师傅，中，是这么个理儿。哎，师傅，哎，俺俩市的奴隶学文化，要不然连火车零件说明书都看不懂。
1: 哎呀，这天像是被捅了个大窟窿，那雪都下三天三宿了，也不嫌累的慌。
0: 哎，都别走神啊，九亮，好好添煤。哎，你俩也上轮来。
1: 哎，
0: 这个红中走。
1: 快，师傅，哎，来，来，来，师傅，哎，俺肩膀子都抡圆了，路塘里的煤烧得正旺，爬坡加速都可给劲了。
5: 大江，
1: 哎，
5: 师傅，出了隧道是个啥情况？整明白没？
1: 整明白了，师傅，这一带呀，全是丘陵山地，这条隧道有5公里长，现在啊，咱跑了一半了。
0: 出隧道再跑半里地，就是大同江的中游一段了。哎呀，咱得撒丫子开呀！啊，铁牛和后边两列军列挂的这6车伤员，都是在前线跟敌人拼过命的，没一个刀准。美国鬼子狂轰滥炸，大多数运输线瘫痪，这物资供应不上，这些战士连棉衣都没穿就上战场了，一把炒面就着一把血。
1: 硬是把狗娘养的美国鬼子打到了青川江以南，粉碎了他们要在那个什么火鸡节。
2: 哎呦，我师傅，人家那叫感恩节。
0: 哎呀，反正就是个洋节，都差不离儿。别老打岔。
1: 是，
0: 彻底粉碎了他们计划在火鸡节打过3-8线的美梦。
2: 哎，师傅，这火鸡是个啥滋味啊？
1: 哎呀，
2: 你这么一说。
0: 俺哈喇子都快下来了，哎，九亮哥，那火鸡不好吃，我在马迭尔西餐店吃过，那还没有师傅包的酸菜馅饺子好吃呢。等胜利了，你们歇班了就去我家啊，我给你们包酸菜馅饺子吃。哎，俺娘腌的酸菜那叫一绝，
2: 太好了。哎，到时候俺带上俺的二胡。 给你们拉一个俺娘最爱哼的摇篮曲。
1: 师傅，咱们是不是扯得有点远呢？
0: 哎呀，这可不咋的，大家伙啊，这是馋疯了。哎呀。

0: 说到底，咱们怎么说也不能让这些从前线下来的负伤同志再遭二茬罪了。
1: 嗯，对，
0: 一定要把他们安全运到指定地点，再由咱们的同志接送回国救治。这大雪天，雾气昭昭的，后半夜乌漆麻黑的，都把眼睛给我瞪圆了。
2: 好嘞，
3: 那赶紧撤动来。

0: 师傅，出隧道了。哎，这敌机咋没啥动静呢？当当队也没发预警信号。要亮天了，看着大雪，指不定啥时候就把铁轨给埋了。九亮，到，抓紧时间填煤，我们准备上桥。
1: 是。
2: 注意，前面有人在晃动红色信号灯。
3: 关闭机车大灯，停车，放下防空布，注意隐蔽。
4: 是。
5: 快！
3: 别慌，都别慌！
6: 这是什么东西？怎么砸到我身上了？哎
7: 呀，这是一条腿！师傅，那个发信号的同志被炸飞了！
5: 我的个亲娘嘞！真是腿，还流着血呢！啊，
6: 血！啊，全是血！
5: 动手！
7: 动手！
5: 动手！
7: 动手！
5: 师傅，动手越过去了，
7: 冻成淤血！
3: 快，全忍住！哎。
5: 动手，动手，醒过来了。
0: 董生，你说话，你说话呀！
6: 人咋就这么没了？才一眨眼的功夫，人没了。
0: 董生，别怕，这是英雄的血。
6: 英雄的血，英雄的血，我要再看一眼。哎，
5: 你不能看，大江说你晕血，
6: 我就要看。英雄连死都不怕，我咋能怕英雄的血呢？我就是要看。
0: 董生没晕，
7: 董生居然没晕。
0: 董生是条汉子。
6: 师父说我是条汉子，我跟牺牲的同志比差远了。
0: 全体脱帽，向英雄致敬！
8: 向英雄致敬！

这时，我入朝的第三天，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战友在我的面前壮烈牺牲。正是这个用生命换来的红色信号，挽救了六车厢伤员。东升抱着英雄的一条腿，满身鲜血，眼里冒火。久亮望着天上耀武扬威的美军轰炸机攥紧了拳头，大江咬紧牙关，不让眼泪掉下。 天亮了，大同江上的另一座铁路桥被敌机炸塌，我们的铁牛和后面的两列军列趴窝了，车上426名伤员没吃没喝。刚入冬，趁地下的土层还没冻实着。

0: 抢修队已经赶往大同江抢修铁路桥，工程难度大，需要三天时间，特殊任务，务必在8小时内在大同江站成立一个机车食堂，供伤员、医生、护士和司机成员吃饭。
1: 局长，现在天气这么恶劣，雪面的大烟炮一直刮，就没消停过。那美国鬼子炸的路毁桥塌的，后方的大量给养也运不进来，而且只能趁天黑抢修，办个火线食堂太难了。
0: 容易的事就不交给你了，别忘了，你是共产党员，还是辽沈战役中立过大功的秘密军烈的战斗英雄，你指定有招。
1: 我，
0: 喂，喂，喂。我是志愿军铁道军管总局局长刘景瑞，啊，对对对对对，哎，我找的就是你，啊，李斌同志，
1: 哟，
0: 你过来，
1: 哦，
0: 有人要跟你说两句话。
2: 黎明哥，我是彩霞。
1: 彩霞，我没听错吧？哼，
2: 吓你一跳吧，我也来朝鲜出公差了。
1: 啥？哎呀，我跟你说出公差那是有纪律，军事秘密不能说。你出个六公差呀？
2: 你走之前在我家院子里忙活了半天，劈的木头棒子都堆成一小座山了，我当时心里就猜到了几分，挺为你自豪的。我就寻思，你能出公差我也能，我是共青团员，电务段需要电话员，我就报了名，经过培训昨天正式上岗。哦，对了，来之前呢，我连夜给你缝了副更生布的棉手闷子，续的可都是新棉花康风，你手上爱长冻疮，我已经托局长捎给你了，哎，你得给我带上。
1: 哎呀，你这什么婆婆妈妈的，战事这么吃紧，别占线了，以后再说啊。
2: 哎，最后再说一句，火线食堂建不成，你就没脸见我。
1: 哎，喂，喂喂喂。哎呀，
0: 林斌同志，
1: 局长，
0: 给厚实的棉手闷子啊。拿着呀，一会儿出门就带上啊，保准暖和啊。
1: 谢谢局长，谢谢局长。
0: 成立食堂的事儿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请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看来有人说话比我管用啊。啊，
1: 没有。
0: 我给你提个醒，
1: 哎，
0: 去平壤附近的志愿军后勤5分部请求支援。这是简单的路线图，你拿着。
1: 好，
0: 我马上请当地的朝鲜人民军协助你们的工作。
1: 是。坐稳了啊，九亮，哎，注意观察。
3: 好。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
3: 师傅，这5分部驻扎在深山老林里，多亏了局长的路线图。不然指不定找到啥时候呢，
1: 要不咋叫密营呢，就是不能被发现，隐蔽工作得做到位喽。
4: 对的，我听那些老抗联战士讲啊，就当年在这林海雪原，就这种密营啊，摇哪都是，跟那个森林呐、草地呀、差不多一个模样，隐藏手段贼拉的多，那日本鬼子可很难发现呐。
1: 哎呀，就是隐蔽的时候爬冰卧雪，有时候人都冻成了雪人，现在前线的战士也在吃这种苦啊。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娘嘞，这山道都快把俺的肠子肚子心肝肺都给点出来了。
5: 哎哎哎，师傅开卡车开得跟火车一样稳，这是道不平，就你事儿多，那零件还不少呢。
3: 哎呀，零件啊零件啊，你们乖乖听话呀，老老实实给俺待在肚子里，千万别出来呀，留着到火线食堂跟大伙一起吃顿热乎饭菜。哎呀，高粱米、玉米面儿、大白菜、萝卜、腌咸菜疙瘩，还有肉罐头，这一车好吃的俺一心思就淌哈喇子。
1: 都别走神啊，前面有一个岔道口，看着点地图，看看该咋转。
4: 哎，对。
3: 哎，这地图难道看不明白了？
6: 哎，师傅
1: 啊，
6: 那边好像有个人，正朝咱们这边过来。

0: 呢？
1: 哪儿呢？
0: 哪儿呢？
1: 哎，那儿。
0: 哎，看打扮是朝鲜妇女，你看头顶上顶个包袱。停车！
2: 哎，
0: 大将多生，哎，去向他问问路。
2: 是。嗯。
3: 师傅，啊，这天寒地冻的深山老林里，咋突然冒出个女人来呢？俺觉着瘆得慌啊！
0: 怕啥？咱都给配枪了，子弹上膛。
3: 俺知道了，上膛。哎，
4: 师傅，师傅，他是朝鲜人民军派来的同志，会说中国话。
5: 哎，同志们好，这是我的配遣令。
6: 哦。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请求，特派我方韩秀英同志协助建设大同江站临时食堂和其他需要帮助的工作。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
0: 好啊，韩秀英同志，欢迎你的加入。
5: 非常高兴能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我原是这附近全罗村的村民，从小跟父亲打擂，认识这林子里的每一条路。啊，跟我走吧。
0: 好，韩秀英同志，请上车。
5: 走完哟。
7: 到了驻地，我们铁牛机车组在医生护士的帮助下，前后用了7小时01刻，就把火线食堂支拨起来了。400多号人。总算吃上了热乎乎的饭菜，对我们直竖大拇指。韩秀英还主动申请继续留下来协助我们的工作。

0: 哎呀，秀英同志做的酱糖就是好喝。嗯，还有大白菜，让他随便泡泡，就脆生生的，可爽口了。嗯，好吃。哎呀，这朝鲜女人呐，贤惠勤快，哎，性格还温柔，哎，我看她缝缝补补的活干得也挺带劲儿。
1: 对对对，师傅，你以后就给东升招个朝鲜媳妇儿吧，我才行。
2: 我不要。 我才18，我急啥呀？你们呐，想找好媳妇儿，你得搬块豆饼照照自己啊。那好女人也挑你们。哎，都给我上点劲啊！凡事多动脑子，多用心，好媳妇儿自然她就有了。
3: 对，
2: 师傅说的在理。嗯，
4: 感情咱彩霞姐就是这么有的。
2: 那当然了。哎呀。
5: 这雪刚停，这又开始刮大风了。哎呀，
2: 可不是嘛！朝鲜这天是咋了？刚入冬，老天爷就发疯。哎呀，我昨天晚上啊，夜观天象，今天呐，定有暴雪呀。嗯，我信你。嘿嘿，你小子书读的比我们都多啊，有两把刷子。哎，这食堂的草房年久失修，后墙又被炸了个窟窿，走，咱们看看去。
3: 对，走走。
5: 风这么大，哎呀，那这个秦刚呢？风杆被掀翻了。师傅，这可怎么办呢？快，保护机影！哎哎，哎呀，罐头都被吹破了，滚老远了。快，
6: 你们两个找东西，压住米和菜。
3: 走，
5: 东升，跟我去追罐头。
6: 那快，哎，师傅啊，那边有个人。 正往铁牛隐蔽的地方跑呢！啊，
5: 东升，啊，去用物资车，不能让外人接近，快去截住他！
7: 是秀英同志，秀英同志，秀英同志！哎，风好大呀，我是来帮你们的。
5: 罐头都在这边，你跑反了！
7: 哎。
5: 你看我，被风刮迷糊了，啊，我帮你们追了，哎，哎，我说同志，这军用列车可不能靠近，要追上那边追去。
7: 啊，
5: 哎，师傅，当心脚下，前面是山谷。哎，肉罐头，肉罐头，伤员们的救命罐头。 山下滚，你别想逃过我！师傅，师傅掉山谷里了！师傅，
7: 东升，你不能下去的，危险呐！师傅。
8: 雪地喧腾，我一脚踏空，滚下山坡，怀里还抱着几挺罐头。山坡很陡，积雪腾起雪浪，向下的冲力太猛，根本就停不下来。咣的一声，不知撞到了什么，瞬间我就失去了知觉。
7: 您好，好的，马上给您转接。彩霞，现在线路平稳，我盯着，你歇会儿啊。我随时都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我没事。哎呀，
9: 我知道你在等黎明的消息，你先别伤心了
7: 啊。黎明他说不定还活着。啊！不好，直通电话被炸断。 使用中继线通话，好。接局长专线，喂，喂，我是电话总机彩霞。
0: 海霞，通知大同江站滞留训练，明晚12点务必强渡大同江，高炮营前往掩护，明天周五到达指定地点。
1: 明白，局长，我们即刻转达。呼叫大同江站，呼叫大同江站，呼叫大同江站。
2: 阿玛尼，总部叔叔醒了，总部叔叔睁开眼睛了。
3: 小姑娘，你在用小脸蛋给叔叔取暖吗？你也会说中国话？
2: 小金花把脸贴在叔叔的脸上，好给叔叔取暖。小金花的爸爸以前跟中国叔叔们一起打日本鬼子，会说中国话。小金花和阿玛尼也就跟着学会了。
3: 好，小金花，你在发抖。
2: 我没事的。中国叔叔，你的嘴唇裂开了，要是有过苹果吃就好了。阿玛尼来了。
4: 志愿军同志，你总算醒过来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
3: 谢谢阿玛尼，谢谢，我喝。
4: 慢点儿。
3: 我叫黎明。你们把棉衣都给我盖在身上了，你们都穿着单衣。
2: 阿玛尼说，中国叔叔一暖和就会睁开眼睛看我们了。阿玛尼说的没错。
3: 是你们救了我。
4: 我带孩子在山脚下拾柴，发现你晕倒在大树边。就借来推车把你拉回家。你的衣服刮破了，我都替你缝好了。
3: 谢谢。
4: 你手臂流血，我已经帮你洗过伤口，包扎好了。你不能太用力啊。
3: 好。我睡了多久了？
4: 大概有两个多钟头。
3: 都两个多钟头了。阿玛尼，小菊花，大恩不言谢，这里离驻地不远，我得赶紧回去。
4: 慢点。
3: 你们放心，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把美国鬼子赶回老家去。
4: 谢谢，谢谢中国的志愿军同志。
2: 谢谢，谢谢中国叔叔。中国叔叔，再见。
3: 再见。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那个被要求懂事的孩子逐渐失去了自己。我曾经在网上说到过一个小短片，女孩名叫小韩，从小就被教育成了一个乖乖女，弟弟要抢她玩具，她妥协谦让，同学借她的东西不还，她默不作声，被同学欺负了，她也不告状。她的妈妈也一直为女儿的听话懂事而自豪。有一次，小韩在学校被同学冤枉偷东西，老师便把双方的家长都叫到了学校。对方家长很凶，一上来就对小韩大喊大叫。小韩妈妈到了之后，不先问发生了什么，也不向着女儿说话，而是先跟对方家长道歉，说回去会好好教育孩子。即便后来事情弄清楚了，是同学自己放错了地方，小韩妈妈也没为女儿说什么，一直反复叮嘱她，自己的东西放好，分清楚，别让人家误会，别给人家添麻烦。后来小韩上了初中，他的妈妈为了奖励他，给他买了一款很贵的钢笔，结果小韩还没用多久，钢笔就被同学借走了，很久都不还他。他怕妈妈问起，就省吃俭用买了一支一模一样的。小韩妈妈发现了这件事后，就问他为什么不把钢笔要回来。小韩却说，人家也不是故意，别麻烦人家了。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妮在《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本书当中曾经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基本焦虑。什么意思呢？个体在童年时期因缺乏安全感、温暖和稳定的情感支持，在面对潜在敌意或冷漠环境时产生的孤立、无助和不安的深层心理状态。为了应对基本焦虑，人们会逐渐发展出三种倾向，分别是讨好倾向，渴望被喜爱和认可，害怕冲突，容易自责，习惯迎合，通过迎合别人来换取安全感。攻击倾向呢，就是充满敌意，习惯用攻击和控制来保护自己，厌恶软弱，追求权力。那么回避倾向就是极度的珍视独立与自由，不愿意被任何东西、任何关系给束缚住。简单来说，当一个孩子从小被要求听话、懂事、妥协、退让，便会加重他的讨好倾向。他会觉得，我的感受不重要，别人的感受才重要，我的需求不能提，提了就是添麻烦。他们会把自己真实的需求藏起来，努力地活成一个让所有人都舒服的样子。那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呢，往往边界感模糊，不懂拒绝，习惯性

的讨好。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懂事，只是不敢不懂事。他们不是没有想要的东西，只是不敢去争取自己想要的。

一个孩子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一个孩子不敢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廉价感便会油然而生，甚至成为困扰其一生的枷锁。但是这种廉价感从来不是不可战胜之物，只要你愿意看到它，愿意承认它，愿意让教育回归本质，愿意帮助孩子建立起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感，僵化的结构就已经开始松动了。那么具体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三点去着手。第一，让孩子知道无论如何父母都会爱他。家庭治疗师萨提亚曾经说，孩子的自我价值感来源于父母无条件的爱与接纳，这份爱是孩子一生幸福的底色，也是对抗世间所有风雨的底气。为人父母，我们总觉得爱孩子是本能，可是绝大多数父母的眼爱里都掺杂了太多的附加条件。孩子无法获得无条件的爱，自然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成长。咱们可以试着多关注孩子的情绪，批评孩子的时候只针对错误本身，而不否定他的人格。告诉孩子，我们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只有让孩子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儿，父母都会爱着他，他们的价值感才会从心底油然而生，才能更有勇气去面对人生中的挑战。第二点，尊重孩子的感受，允许他做真实的自己。身为父母，我们总会担心孩子走弯路，总想替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忘了，他们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要做的不是代替他们感受，而是允许他们真实的、坦率的表达自己。一个被允许拥有自己感受的孩子，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想要什么，才不会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也不会在关系里一味的讨好退让。第三点就是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边界感，学会课题分离。建立健康的边界感，就是捍卫孩子说不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试着先让孩子了解自己的底线。假如碰到了什么事儿让他不舒服，什么东西不想分享，什么话听了会难过等等等等，千万不要让他们在还没来得及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之前，就先学会委曲求全。其次，要让他认识边界被侵犯的信号，比如心里堵得慌，说不出的别扭，接着教他直接说出来，哪怕只是一句我不喜欢这样，都足以让他在心里树立起一座保护自己的墙。

欣赏孩子的表现很重要，但前提是孩子必须确信表现如何与他本身的价值毫无关系。孩子需要的从来不是用奖状和成绩来兑换爱，而是知道自己不管考第几名，拿没拿奖，回到家都能被稳稳接住的安全感。这份确信是比任何证书都昂贵的东西，而这份昂贵才是真正能够支撑他面对人生风雨的最大的底气。愿收音机前的你我都能够做温和而坚定的父母，也愿收音机前的每个孩子都能够不躲闪，不讨好，不卑微，眼里有光，心里有底，活得坦荡而又珍贵。

好，时间呢到了15:27，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的35分，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孩子一生中的黄金几年有多么的需要父母呢？刷手机的时候哈，我看到一个10后孩子的帖子，他说自己之前最好的几个朋友上中学后彻底变了个样，短视频里几乎全是擦边的内容，拉他进的小群聊的是抽烟喝酒吃药等等。他说他们不是天生就坏，只是他们在一个学好学坏都很快的年龄，父母的爱和管教双双缺席了。当他们被过早地扔进了成人世界的信息流，于是有人呛水了，有人在自己挣扎着扑腾，有人把呛水当成了游泳的常态。他们之所以没像父母想象的那样去变好，其实很多都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而这个孩子之所以没有和他们一样，不是因为自制力强，而是因为父母在他成长的黄金几年给了他恰当好处的陪伴、倾听、支持和管教。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曾经说，孩子随着时间成长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套适用于自己的规律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如果一个孩子在他成长的每个重要阶段都曾拥有过父母足够的情感支持和正向影响，他才会形成正确的三观，不被他人影响，并最终成长得足够优秀。

孩子的问题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父母曾经在养育中的失责。河南衡阳的一位妈妈向媒体求助，她11岁的儿子最近越来越沉迷手机，还有暴力倾向。记者接到她的求助后，火速赶到他们家。到了之后发现，他们家桌椅腿上面还留着被孩子砍过的痕迹。但是让记者奇怪的是，这个男孩虽然行为乖张，但他的成绩很不错，一直在班级前6名。记者好奇追问时，男孩坐在了小凳子上，低着头说：我爸那个脾气很独特，我爸妈一直在商量要把我丢到孤儿院去。站在一旁的妈妈还在一遍遍重复说：我跟儿子搞不好，我生病了也不好找工作，我就坚决不要这个孩子，我不能再带他了。让人意外的是，评论区的网友这一次却没有完全站到父母这边。明明是家庭教育问题，又把责任推给游戏。明明是自己身体和生活压力太大，把情绪带给了孩子，最后把孩子逼到崩溃摆烂了，又怨孩子为什么不懂事。虽然仅凭一段视频并不能获知事情的全貌，但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这一类的报道，也见过太多初看全是孩子的问题，细究根源全在父母身上的这种例子。所以对于视频中这位妈妈的抱怨也会有疑惑，一个成绩很好的孩子突然变得沉迷游戏，被记者追问原因时，纠结的也是父亲的脾气比较怪，也是父母要把他送去孤儿院等等。那么真的是孩子突然变坏了吗？还是如网友所说的，家庭教育本来就有问题呢？就像李玫瑾教授曾经说过的一个分析，孩子的胃口是喂出来的，脾气是带出来的，观念是唠叨出来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无耻则是百般迁就溺爱出来的。孩子的成长离不开他自带的性格基因，但也和他的成长环境，尤其是父母早年的爱和管教息息相关。一个爱说脏话的孩子，背后几乎都有管不住嘴的父母；一个没有耐心、习惯抱怨的孩子，背后也几乎都有一个负能量的家庭环境。孩子的问题很容易在父母早年的养育中找到答案。父母给孩子什么样的养育，孩子大概率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孩子成长中的黄金几年，如果父母没有给到他们恰如其分的爱和管教，那么在孩子长大后就很容易形成错误的认知和人格。

父母才是给孩子兜底的人。亲子教育专家刘琛莲说，养育孩子时过程正确，结果就不会错。父母的养育是孩子一生命运的初始，养育的方式对了，孩子的人生就错不到哪儿去。知乎上有人问，父母对你的养育中有没有让你受益终生的？有一位网友说，我父母学历不高，但我妈每天睡前都会给我讲一本百科全书，这让我养成了终身阅读的习惯。另一位网友说，我妈情绪稳定，从不因烦心事折腾自己，她用行为示范教会了我什么是爱你老己。还有网友说，我爸会在我被学习累到情绪失控时给足我安慰和安心，所以长大后的我抗挫力一直很强。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内在父母，简单说就是孩子未来和自己相处的方式藏在父母曾经和孩子的亲子相处中。尤其是父母在养育孩子时曾给过孩子的精神力量、情感支撑、方向引导，都会潜移默化地融入孩子的骨血，形成他们的三观和认知。这些内在的隐秘的能量也会在孩子未来遇到压力、否定、困境时成为他们给他们兜底的力量，让他们能拥有足够的心力走得更远、走得更稳。作家麦家的母亲一生忍辱才养大麦家和另外四个孩子。在麦家幼年时，母亲以坚韧成为他心中的菩萨，让他在成长中看见了诸多人心的深奥、人性的复杂，这些最终都成为了他日后创作时不可或缺的养料，也成了他每次坚持不下去和遇到困境时的希望和方向。他虽然没有在小说中写过母亲，但他的小说人物里却有着很多母亲的化身。所以大家看，父母对孩子的重要性从来不是给孩子攒了多少钱、买了多少房、铺了多少路，而是父母曾经在孩子的身上最终落下了什么。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说，孩子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只需要足够好的父母。足够好的父母也许不是世俗标准中的最好的父母，但是一定能在孩子人生的重要阶段给孩子的血肉中种下过一些能让他们未来独自面对世界的勇气和能力。

孩子的不同阶段需要父母不同的抚养方式。说到底，孩子的成长不过短短十几年，任何成长时刻都是孩子的黄金时间，也都值得被认真养育。幼儿期的孩子处于一个自我的世界，需要父母给他们搭建一个安全屋。在这个安全屋内，他们可以拥有足够的安全感，体验到完全的被爱，可以放心去探索，放心去寻找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平衡。学龄期的孩子每天都在接受不同的新知识，他们既依赖父母，又抵触父母，所以你会逐渐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变得又粘人又烦人。就像有句俗语调侃的，七八岁狗都嫌。这个阶段的孩子最需要父母的教导，父母可以结合孩子的真实性格，给他们一些必要的支持，比如帮孩子塑造出一些父母希望孩子拥有的品质，自律、专注、坚强、不放弃等等。等孩子到了青春期，父母就要适当退场了。这时候的孩子最讨厌自负感太强的父母，因为生理发展的原因，会导致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认为自己才是世界的焦点。所以父母要提供的就不能再只是管，而是要多宽容理解，要从高度参与的家长转变为孩子一转身我们就在这样的伙伴。

心理抚养当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想要孩子不教而善，父母就别在孩子的成长关键期缺失陪伴和管教。在孩子最需要父母的时候，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是对孩子成长最大的伤害。孩子是被动的弱者，不会一直站在童年里，父母怎么爱孩子，给孩子什么样的管教和引导，孩子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自己，爱他人，爱世界。

北京时间15:52，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最后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西园街道晋明路道碑错路段南向北道路施工，请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庆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
1: 轻轻和回忆上心头，那些年华那曲折。
0: 第一时间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谢娜所演唱的《那些年华》。
1: 陪着我。
0: 最近呢，这个朋友圈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各大平台，可以说呢被谢娜的演唱会给刷爆了。谢娜是在5月5号到6号到成都举办了《快乐万岁，我们的青春》个人演唱会，这个市场反响特别火爆。虽然谢娜呢，她唱歌啊一直是有存在一些争议哈，很多人说她不是专业的歌手，她是一个电视台主持人，但没有想到她这一次这个上座率达到了100%，可以说是门票全部卖光，也同时呢引发了关于啊这个情怀价值和专业标准的激烈争论，评价呢呈现了两极分化，但总的来说呢反响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年来这个演唱会卖的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呢，大家会更多的关注就是情怀，哎，就是情怀价值。你比如说呢 ，F 四跟五月天的演唱会。还有像这个 SHE 的 Ella 的演唱会哈，这些呢都可以说是卖的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1: 谁唱着轻轻和回忆上心头，
0: 现在呢也引发了关于演唱会的一个探讨，不仅仅是去听歌，而且呢是去感受青春，一起去追忆自己的青春和童年。

管谢娜本人她的原创歌曲有多少，她到现在呢发行有3-4张专辑，也足够开一场演唱会了。而且呢有她的老公这个张杰来作证哈，还有包括大本营的这个朋友们的组团加持，还有何炅的现场喊话，这些呢也为这张票赢得了增值。很多人说去看谢娜的演唱会还可以看到自己童年的青春偶像林志颖，也可以看到何炅老师，看到这个快乐大本营的整个组团啊，这些非常可爱的主持人，然后另外又可以听到谢娜和张杰一起合唱明天过后，这些呢就已经值回票价了。

现在的观众呢，对于听歌啊有新的要求，而且大家呢看演唱会也越发理性，所以我们从谢娜这场演唱会能够火爆出圈，也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启示。就像我们的文旅一样，以前呢大家习惯的会交给旅行社啊，或者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很多的场景，但是现在呢大家更讲究的就是旅行的松弛感，旅行的这种自在，还有深度旅游去探索挖掘当地文化的一种诉求。因此呢，今年五一向我们推出泉州真可以，就越发的能够打动大家的心。真可以，不仅仅呢在各个方面都做到可以，景点可以，美食可以，还有包括这个体验可以，更加重要的就是大家能够真正的放松，能够真正的融入景观当中去慢下来静下来，这个就是旅行它的一个体验价值。

泉州的一把折叠椅，一场非遗秀，一场球赛，还有一次夜宵。这个五一期间呢，泉州用非常寻常的事物去撬动了不寻常的假期，也引发了我们对于新文旅的一个新方式的探索。重点监测到28个点位，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5239000人次，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啊，同比呢增加了30.7%，也实现了门票收入达到了3090万9100元，同比呢增长9.3%。泉州古城的客流量超过了130万人次，泉州上榜途牛境内旅游热度增长显著，目的地达到了排行前10，而且呢，酒店预订的热度还同比上涨30%，甚至呢，有一些平台也把泉州的旅游热度推到了第一的榜首。央视还有新华社密集报道我们泉州超过了20次，其中也涵盖了我们晋江，然后全网曝光超过了10亿次。数字是一个结果，故事呢，才是一座城市啊真正的魅力所在。在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呢，我们泉州在47个点位投放了913把休息的椅子，当然呢是不足以满足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把椅子可以躺，但是呢这种方式我觉得就是能够很入心。大家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是疲惫的，但是走到一个地方

你会发现，哎，这个地方可以休息一下，可以发个呆，晒个太阳，可以午休一下，我觉得就是很打动人哈，也是非常贴心的一种做法。像德济门遗址广场旁边就有三把真可椅。真可椅的这个它的标准的一个做法就是摇椅，就是我们的藤椅，闽南人古早的一种做法，我们以前的一些古大厝里都有这样的摇椅，对不对？很多老年人朋友都非常熟悉了。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躺在这个摇椅上，拿着一把蒲扇，然后摇着摇着就把自己就是休息，然后睡觉啊，或者说到下午的时候哈，可以坐在这个摇椅上跟这个邻里邻居啊聊天啊，讲讲故事啊，唱唱南音啊，这个就是闽南人的非常接地气的非常生活的一面。它仿佛呢也给游客按下了一种慢放键。那么在符文庙广场上的彩色充气的沙发和竹椅错落，这样的椅子的这种搭配就是新旧交错，孩童嬉闹，长者闲话，有人呢还端着奶茶刷一下手机，有人仰头看天。旅行在这里，它不是一味的赶场去看景点，而是停留下来去感受亲子，去感受家庭的这种和睦。当然了，松弛感也是会传染的。有七辆紫黄配色的真可椅的漫游车，穿行在我们泉州的中山路的骑楼当中。车顶还有可椅呀，啊，这个可椅呀其实是一个谐音梗，鸭，哎，是鸭子的鸭，哎，戴着呢这个草帽的墨镜，又穿着人字拖，哎，人字拖呢也是我们泉州主打的一种松弛感。在过年的期间，我们不是有发放了一些这个拖鞋吗？拖鞋就是来自咱们晋江内坑的土特产了哈，慵懒地卧在摇椅上，然后车队每停一个点位，就可以派发折叠椅的队伍就热闹起来。像有上海的游客也是第一批领到这个折叠椅，他非常开心啊，拿着这个折叠椅跟漫游车进行打卡拍照，而且他说哇，没有想到自己来到泉州可以拿到这把椅子，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哦。坐下来之后呢，味蕾又自然被唤醒了。在我们泉州西街这个肃清门的润物市集，有20多个文创的摊位，也是娓娓讲述古城的故事。德济门广场市集里有大肠包小肠，还有我们的安平虾卷。安平虾卷其实就是我们的安海的这个黑羹啊，还有我们花枝羹的这种香气，和德化的陶瓷，还有安溪的茶叶，一同来招揽过客。还有崇福路的姜母鸭老鸭店里，有66口砂锅齐齐冒着热气，都在赶着做这个姜母鸭了。来自广州的游客一家人，哎，就是被这个姜母鸭的香气给吸引来了啊，买了2只真空包装的姜母鸭，想要带回广州。他说让家里的老人也尝一尝，虽然没有出来一起旅行，但是可以带一下伴手礼。10条美食精品路线，20多个主题市集，让我们泉州的味道啊，不止于舌尖，也可以留在记忆里，而且可以随手带走的伴手礼。如果说一把折叠椅让我们的游客慢下来，那么这一次闽超就是我们泉州对阵福州，哎，主场是泉州，这个阵仗啊不容小觑。像这个赵文卓，哎，他有亲自现身现场，然后他扮演了郑成功，也是非常的燃。尽管这一场的闽超我们是输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气氛还是非常热烈的，尤其呢这个文化的元素啊很多元，也展现了我们泉州文化底蕴的深厚。赵文卓扮演的郑成功，他立于福船彩车之上，福船就是我们的飞仪，然后他喊了一句泉州子弟何在啊，震彻夜空，这个气

凉伞其实在我们的南音当中经常出现。这十多项的国家级省级非遗，他们2167名观众来到现场，你看通过每个人的手机啊拍下了这个画面，发送到朋友圈到视频号，也引发了很多的这个流量啊，创下了我们泉州单场体育赛事观赛人数的一个新的记录。虽然这一场是输了，但我们还是期待泉州可以就是重整旗鼓，然后越战越勇。下一场之外的文章同样非常精彩，海峡体育中心的东广场醉国潮在泉州的嘉年华连续办了三天，有60家的老字号美食，然后又有国潮的优品啊，非遗文创摊位琳琅满目， LED 的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带球闯关，脚力比拼，这些互动游戏老少咸宜，有一些人他没有买到票就通过手机观看这个直播，也是看得非常投入啊。当然了，这一次还有很多超值的享受，例如呢，凭这个票根可以享受很多的打折优惠，这也是我们泉州呢深挖这个票根经济的一个成果。五条免费接驳专线，然后有600多家市场主体联动，美团数据有显示啊，闽超这场赛事虽然输了，但是呢，我们也赢了另外的一个这种文旅方面的成果，就带动我们泉州等城市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超过10%，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那么这个只是文旅加图景的一个侧面哈，像安踏工厂店，有来自江西的游客，他提着袋子说，哇，来到这个地方啊，给全家人买鞋，感觉价格很划算，质量特别好。在五一期间呢，泉州就联动了70家品牌工厂店、69家折扣门店，还有50家的特色体验工厂。工业旅游线路让一件也是批发价变成了现实，所以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不仅可以看比赛，可以凭票根经济享受很多优惠，还可以买到非常好的一些晋江品牌，安踏、丽朗啊等等哈，13家品牌联动。这次他们也把这个超级晋江的一个店啊开到了这个我们的巡浦村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跨区域的联动。客流超过了100万人次，拉动了超1亿元的消费。德化红旗坊假日接待游客达到多少呢？168900人次。像安溪的巴马观光工厂销售额同比增长150%，哇，这个数字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安溪这个巴马观光工厂，不得不说他们的营销模式这几年有很多的突破和创新，尤其是在线上直播，直播带货，然后有很多的大 V 啊都在直播带货这个巴马茶叶哈，所以巴马在这个线上营销这个方面已经是走在前面了。然后最近我关注到很多的大 V 也在代言推广这个荣誉酒店的自助餐。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品牌企业也一直在线上行走，你包括泉州海洋公园前段时间我跟他们联系，他们说他们现在都是做抖音啊，做这个直播的美团啊等等很多的一些线上的销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品牌，很多景点其实线上销售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渠道。泉州的魂在文化，这个五一期间的非遗在泉州是可以拥抱的日常，像丰泽巡捕渔人码头、错海有戏、双宜生活周化作了流动的盛宴。提线木偶呢从人群当中穿过，掌中木偶在游客面前翻飞，还有踩高跷的演员俯身和孩子去击掌，大鼓凉伞的鼓点呢在耳边响起，这个没有边界的剧场也让十多项的非遗深入人心，吸引了游客超过了10万人次。在我们的古城当中，这几天这个非遗的快闪也是无处不在啊，像泉州宋江镇也出现了刚劲有力，还有施镇在德基门遗址前腾挪，还有九日山上有这个奇峰仪式的一个还原宋元的祭礼，是非常的震撼的。还有惠安崇武古城的7家军这个马队巡游，以及水上飞人、空中火炉轮番上演，游客呢一边闯关赚票根，然后赚银票啊，一边呢是沉浸式的去感知海防的文化。咱们泉州呢是有名的戏窝子了，走进泉州不看我们当地的戏曲其实也是有点缺失的，戏剧呢也是我们泉州另外一张王牌。在五一期间呢有超过300场的展演在各个景点。

典绽放，包括我们的五电视，哎，就有这个高甲呀这些哈有演出，然后让我们泉州剧可以成为假日的高频词。梨园戏、高甲戏、提线木偶等一些经典剧目和天台音乐会啊、露营音乐会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市值院团演出就超过了260场，收入超过了400万元。在我们晋江的戏剧中心呢，五一期间也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这个演出。那么另外像这个文博美展，哎，文博美展呢不仅仅是五一期间的一些特展，包括平时的一些常态展也有一些延续啊。我们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海交馆、非遗馆这14家的公共文化场馆呢，也是措施延时开放。博物馆里过节日呢，渐渐成为新的常态。特别是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到室内去参观、去浏览、去做一些研学嘛。像我们晋江博物馆，哎，现在也有配套一些研学项目。然后我们晋江的非遗馆啊、晋江图书馆，还有晋江祖唱音乐厅啊、晋江戏剧中心，整个文化长廊非常的丰富多样，还有我们晋江科技馆啊。那么科技呢，其实也是孩子们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像泉州科技馆也好，晋江科技馆，哎，每一次的这个周末还有一些假期都能够吸引很多的亲子游。然后呢，科技赋能不仅仅在科技馆本身，也在为其他的场馆赋能，为其他的景点赋能，为文化来赋能。数字有古城啊，寻境重武沉浸式的体验，机器人快闪秀，还有王者荣耀的一些海选赛，让古老和年轻再次握手。然后另外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品牌的超级晋江，这个一些购买的一些店铺，哎，他们也有一些就是科技赋能的一些 3D 体验的这种享受。所以我觉得科技赋能已经是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所以这个五一呢，泉州写下的不仅仅是游客量数据的跃升，更是一座城对何为好的旅行的一个真切回答。真正的好的旅行不是说我去过这个地方，而是说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坐了下来，我沉浸其中，我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美好，我一下子对他的当地的人文感到兴趣，然后对他的建筑觉得很有意思，下次我还要再来。

是的，那么五一假期刚刚过去，我们就迎来了立夏节气。立夏节气其实是一个季节交替的时节。立夏节气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人很困顿啊？腰酸背疼的感觉，然后中午呢不睡，下午真的会崩溃。所以中午呢还是要适当休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能够补足这个睡眠，让下午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氛围。最近呢一进入到这个立夏节气，整个人都是懵的啊，就是感觉到头晕脑胀，浑身没有力气，一定要多喝水哈。这个季节呢，因为五一刚过，很多人从外地旅游回来，也期待大家，如果说特别是学生哈，学校也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有什么感冒咳嗽啊、发烧的一些情况啊，一定要请假在家里休息，然后要2到3天就是缓过来好了以后，要开具这个证明才能够返校，这样才不会把这个感冒啊生病传染给其他同学。立夏节气之后确实是一个季节交替的一个时间段，前几天呢一会儿是穿着厚厚的衣服啊，一会儿刮大风，一会儿下雨的，然后这两天中午又开始热起来，但是不要掉以轻心，中午开始热了，我就发现我同事穿短袖，我就不敢穿短袖，因为我们室内这个直播间的空调是20度的低温，所以一进来啊一阵冷风啊，就一定要穿长袖，这个冷热交替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大家呢一定要保养好自己，尤其是早晚还有这个室内室外的温差变化。还有一点，最近这个紫外线很强，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眼睛有点适应不过来，也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下就是防太阳防紫外线的这种太阳眼镜，不一定要墨镜了，因为墨镜呢它是比较暗的，尤其是如果我们走路啊开电动车啊戴墨镜不是很安全哦，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下就比如说防紫外线像茶色的啊比较淡这样的一个防紫外线的眼镜，对于保护我们的眼睛啊视力还是有一些好处。然后刷手机看电脑的时间呢要控制一下，因为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呢视力也会开始疲劳，容易呢就是增进度数，所以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那么提到立夏这个节气啊，它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那么它其实在战国时期战国末年就已经确立了有立夏这个说法，预示着季节开始进行转换，因此呢这个时候呢去买衣服也是换季的一个季节，是非常划算的，很多的一些店铺呢开始推出了一些折扣，但是呢不要过剩消费，就是说呢你要有需要才买，不要为了说打折了便宜了就买很多，尤其是给小朋友买衣服，很多人一下子像我一样就比如说看到了这个小朋友适合的一个码数哈，断码，然后你一下子买进很多，但其实呢可能到了下一个季节他穿不上又变小了，这样就会造成消费过剩，会浪费。大家呢在换季过程当中适当的买一些衣服是理性消费的一个做法，但是过度的消费呢也会造成浪费哈，还是要穿多少买多少会比较合适，尤其是给小孩子买衣服不要买太多，买鞋也一样哈，够穿就行了。那么提到这个立夏，立夏呢其实它在后汉书的祭祀志当中也有记载，说立夏之日它迎夏于南郊，然后祭赤帝祝融，车骑服饰皆赤，歌朱鸣，八佾舞云翘之舞。到了宋代的时候礼节就更加繁盛了，除了要迎接夏天以外，还要呢把南岳衡山在这个衡州这个地方，四南镇汇集于岳州，济南海于广州，济海独于成都。到明代呢又有一些长新的风俗，到清代风俗内容更加丰富，所以他就记录了说每一个地方包括了这个什么岳州啊广州啊成都四川这一带哈，都有一些风俗。那么到了清代风俗更加多了，一直到了立夏万物开始繁茂，立夏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物象变化，例如说日照增加，日照增加呢就是太阳出来然后开始升温，雨也很多，雷雨很多，所以就是我们说强对流天气了哈。这个季节呢天气变化莫测，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也非常感冒，容易感冒啊。
那么立夏呢，其实就是说日照多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一直在强调戴一下这个防太阳防这个紫外线的太阳眼镜哈，是非常有必要，因为眼睛视力有时候对着太阳晒太久它是很伤的哈。立夏呢是表示啊万物呢进入到旺季生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生活。立夏有三候，第一呢是楼郭鸣，第二是蚯蚓出，第三是王瓜生，就是蚯蚓已经开始出来松土了。那由于咱们国家呢这个幅员辽阔，南北的跨度很大，各个地方自然节律也不太一样。立夏时节呢，中国只有像我们福建福州到南岭一带是以南地区会呈现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一个夏季景象。那么东北和西北部分的地区呢，这个时候又刚刚还是处在春天，他们还是有春天的景致。立夏前后呢，是大江南北啊早稻插秧的季节。立夏这一天，许多地方还会吃立夏饭啊，竖这个立夏蛋啊，吃蛋呢、啊，称人呢、啊，尝三星呢、啊，这些习俗。进入到立夏时节，新陈代谢加快了。所以呢，新陈代谢加快，有利有弊，就是我们不要去剧烈运动哈，大家要注意一下，比较容易乏力，感觉到疲惫。这个时候呢，不建议快跑，建议大家慢跑慢走，或体验一些瑜伽呀，包括太极拳啊，这些比较有氧的一些运动。心脑血液供给是不足的，因为新陈代谢快，那么如果有心脑疾病的有一些亚健康的朋友，三高的朋友，这时候经常会感觉到这里酸那里疼，这里堵那里懵会常常使感觉到说好像血液不通，或者说烦躁不安，或倦怠松散，甚至呢还会出现手麻脚麻的一些情况。但不是说你出现手麻脚麻就要去运动哦，而是要适当的松弛一下，不要剧烈运动，更加不要太早起床。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非常喜欢四五点就去运动，这个时候在换季的时节一定要讲究一下，六点多六点半左右出门去运动是合适的，不要四五点就起床太早了，这个是有一些冷热交替啊，人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它还没有缓过来，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尤其呢是起床的时候不要立刻蹦起来，要在床边稍微缓一下休息一下，喝一下这个温水哈再出门，衣服要穿够啊，早晚比较凉。合理安排一下作息时间，晚上不要太晚睡觉了，也不要熬夜，补充一下营养的一些物质，可以采取正确的一些养生保健方法。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香港安平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晋江丝绸，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立夏时节之后，在我们闽南呢有自己的一番景致，还有物候现象。你比如说呢，藏在立夏里的这样的一些闽南味道也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像田埂上的蛙鸣啊，到巷子里的虾面的香气，还有我们的老阿嬷嘴里的一些俚语俗语，以及古厝里的立夏习俗，它可以说是非常鲜活的，也是充满了我们闽南人对于大自然、对生活的敬畏和热爱。立夏有三候，我们刚才提到了楼郭鸣、蚯蚓出，还有王瓜生。在闽南的土地上，它非常的有烟火气。像楼郭鸣，也就是青蛙呢开始鸣叫了。立夏前后呢，只要你走到一些田边、田埂旁边、池塘旁边，都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蛙鸣。像我们晋江的99溪的稻田里，大家就可以听到。然后像一些这个古厝的天井里哈，可能也可以听到，还有泉州老城区的一些古井边，也都有一些初夏的蛙声。当然了，蛙声更多的出现的地方还是在乡村里哈。闽南人常说蛙声起，夏天到。小时候住在乡下或村庄里的孩子们，谁没有听过夏夜的蛙鸣呢？像我们以前住在红庄古厝里的乡村里，就是有这样的景致。像我们阿嬷阿公哈，他们摇着蒲扇坐在我们的青鸡，然后蛙声和这个蒲扇的风声混在一起，就是非常闽南的孩子们温柔的夏夜摇篮曲了。我们的农民朋友说，立夏蛙鸣早，雨水来得足，蛙声息大概率就要御旱了，这也是闽南人用耳朵读懂的一些自然密码，似乎呢要比天气预报还要更加贴心，所以这个就是民间智慧的一种积累。当然它现在也是并不是说唯一的一个依据哈，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了。除了青蛙的鸣叫，立夏的闽南还有一些声音我们可以感受到夏天的到来，比如说知了，还有刺桐花开始谢了，凤凰花开始打花苞了，然后枝头的蝉开始第一次发出了声音了，还有龙眼树上的麻雀啊，从清早吵到午后，还有这个海边的白鹭啊，在滩涂上踩出了一大串的脚印，翅膀带起的风里裹着咸咸的湿气。最近大家如果有路过我们像闽越公园呢，或者八仙山公园、世纪公园，你会发现这个鸟特别多，哎，飞来飞去，叽叽喳喳的，而且非常可爱。有的这个鸟儿竟然还会在街上逛街。其实晋江的这个空气还是很好的，你会发现呢，在我们一些主干道、分支道哈，都会有一些这个绿化还是做的比较好，所以呢，有很多的鸟飞来飞去，甚至呢，像我们体育馆旁边啊，经常会看到一些鸟儿飞来飞去的，会在路上逛街，这样的一些景致哈，还是很吸引人的啊。这个就是立夏时节非常热闹的泉州晋江的一个情况。那么二后呢，就是蚯蚓出。提到蚯蚓，也想起了小时候，我们很喜欢到池塘去挖这个蚯蚓。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随着这个年岁的增长，长大了以后对很多东西会感觉有点怵。但小时候不怕蚯蚓，蚯蚓其实现在长大以后看蚯蚓有点害怕，就觉得有点奇怪。然后小时候像我们这一代80后的，养过蝉啊，然后呢又抓过这个什么蝈蝈啊，还有这个蚱蜢，也去捞过这个什么小蝌蚪啊，什么事情都做过，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小时候对于这种大自然的接触更亲密一些，养过猫，养过狗，养过兔子，养过鹦鹉，养过鸽子。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哈，可能是社区化了吧，人也变得比较孤僻，跟这些大自然的接触也越来越少了。所以当现在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提出说要养猫养狗啥的，好像不太能理解，也很难接受。但其实我们小时候何尝不是这样的，和大自然还有一些动物一起，就是感受很多的四季变化呢。立夏过后雨水开始增多了，闽南的红土变得松软湿润，所以蚯蚓呢就纷纷的在土里钻出来，在松土。
在我们闽南有流行这样的一句俗语，叫蚯蚓出，地气生，庄稼长得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蚯蚓呢，它是叫做土中龙。其实呢，还有一种蚯蚓是能吃的，叫土蚓，就有点像这个鱼，但是呢叫土蚓哈。这个我记得哈，就是我当时生小孩嘛，生完了之后经常腰酸背疼，然后呢长辈就去买这个土龙炖了这个中药给我喝，哎，说是能够治腰骨酸痛，土蚓哈，现在很难买，就是也是要去吩咐一些乡下的一些这个人们或者一些亲戚问一下，哎，有没有卖土龙。我大概了解到好像是在南安那一带啊有卖这个土龙的。然后提到这个蚯蚓啊，蚯蚓呢翻松土壤的时候，让庄稼的根能够扎得更深，也能够让雨水能够渗进土里，滋养每一寸田埂。我们小时候在晋江成长，感受很多很多，雨后呢也经常能够看到蚯蚓啊爬过的痕迹，然后阿嬷经常会提醒我们说不要去踩它们，因为踩了蚯蚓田埂会塌，庄稼要遭殃啊。在那个时候呢，像我阿公阿嬷、外公外婆他们都有种地嘛，我们以前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啊。到了我爸妈这一代，他们没有种地了，都是去做生意啊、开厂啊、办企业。但是呢像我们这一代，哎，虽然没有，哎，就是去种地啊，但是跟着阿公阿嬷、外公外婆长大的孩子，多多少少也知道地里种的一些什么花生啊、空心菜啦、地瓜哈，还有一些葱姜蒜哈，这些呢都有一些涉及，就是会去采摘过，但是没有去种植的一个阅历。跟这个田地的关系还是会有一些小印象。那么除了蚯蚓呢，立夏的闽南土地上还有一些小动静，像蜗牛。哎，蜗牛呢爬上了古厝的红砖墙，留下银亮的痕迹。我们小时候也会去逗蜗牛，感觉蜗牛背着一个重重的壳，虽然爬得很慢，但是感觉它很努力的样子。但现在呢又说哈，尤其是春雨过后的这个蜗牛，有的一些蜗牛它不是本土蜗牛啊，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有毒。所以我们建议小朋友们，如果到公园或者是一些户外哈，看到这个树上有爬蜗牛的话，不要随意的去抓捕，因为有的蜗牛哈，它的这个品种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有的会引发疾病，还会发烧，所以大家要注意哈，户外的一些这个跟大自然接触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啊，小时候接触的一些东西都没有那么多的禁忌啦，除了说这个有毒的蛇啊，或者说什么有毒的一些这个五毒无害啦，其他的好像都还好，就觉得也没有那么可怕。但现在呢，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变异了哈。应该说有很多的，包括提到什么说这个现在的蚊子也变聪明了，所以现在可能怎么说呢，有一些没有办法跟大自然太过多接触，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像这个蚂蚁，就说这个红蚂蚁很多。那么最近呢，如果去公园里有发现一些这个树木，哎，下面有一些坑坑洼洼，有的是有红蚂蚁的，大家也要注意一下。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公园，据说呢前几天我同事去闽越公园，然后他说带这个孩子去闽越公园去散步的时候，还发现了一条蛇。据说这条蛇是没有毒的，但是呢下雨之后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种物种，它会爬出来，大家呢也是要小心一下。但像蚯蚓这样的不起眼的小生命，它跟闽南的土地一起迎来了生长的旺季。再来说一下王瓜生，田埂边的闽南的野趣，王瓜生就是王瓜的藤蔓开始生长了。大家最近呢，如果路过菜市场啊，还有一些这个瓜果市场，发现最近水果多了起来哈，杨梅已经开始有了，然后西瓜呀、榴莲呢、草莓最近呢没怎么看到影子哈，可能草莓的季节已经快过了吧，应该没什么草莓了。然后有看到青梅哈，还有一些是香蕉。在闽南的一些田间田埂边，有的人有种西瓜，所以我们可以啊，就是感受到这种美好。也有人会种一些黄瓜呀、丝瓜呀啊，丝瓜还没有开始成熟了，但是呢，有的已经开始就渐渐的有一些小瓜果的情况。这也是田埂边疯长的一些本土风物，像艾草、车前草、马齿苋，还有空心菜、黄瓜、爬满篱笆的牵牛花，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特色。
立夏的菜一天呢要长3寸，长得非常快。那么我们从这个物候现象发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你看菜长得这么快，是不是小孩也能长得快？包括我们大人这个时候呢经常会犯困，那么小孩子呢在春天到夏天这个交替的一个季节也是犯困的时节，晚上一定要早睡觉，作业要早点做完，多休息一下，或许呢长个子也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翻身然后建议大家多跳绳啊，打打篮球哈，这样的一些运动挺好的。那么提到空心菜几天呢就能够摘一茬，黄瓜顺藤在竹竿往上爬，没几天也会开出一些嫩黄的小花，还有包括茄子，茄子的紫花也谢了，茄子呢开始挂满了枝头了。这些呢泥土气息的风物其实就是我们闽南立夏王瓜的一个情况，它们是闽南菜桌上的新鲜的滋味，也是我们土地最鲜活的注脚。在我们泉州很幸福，因为呢四季如春，每一样不一样的季节都有每一样的一些这个物种的

出现。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花草树木的景致，立夏的闽南它是一场草木的接力赛。刺桐花刚刚落尽，凤凰花就迫不及待打了花苞，然后榕树的叶子变浓绿了，像一把撑开的大伞，给路人遮出了一片阴凉。然后龙眼树的新叶也抽出来了，嫩得能够掐出水来。大概到六月份吧，五六月份的时候呢，就会有龙眼可以吃了。一般呢，在六七月份放暑假的时候，市面上就有很多的龙眼，包括在乡村也有很多人种龙眼树哈。龙眼呢，在咱们当地还是比较易于生长的。龙眼新叶旺，秋天就果子多。还有这个季节呢，因为马上要进入夏天，用的比较多的是什么？艾灸，对不对？所以艾草，艾草呢也是立夏前后的一种产物。闽南人对艾草的感情是刻在骨子里的，立夏前后艾草长得非常旺啊。老人们会提着竹篮到田埂边去采一下艾草，然后晒干了，我们可以用它来泡泡脚啊，洗澡啊，可以祛湿又可以止痒。然后这个艾草灸呢，也有利于身心健康，可以排湿气。本身咱闽南这个地方，尤其是泉州近江就靠海，湿气很重，海鲜又吃得多，所以呢吃一点有艾草的一些相关的食物，像艾草果呀，或者是呢用艾草来泡泡脚啊，做一下艾草灸，都很好的。还有一种草，我们叫它夏枯草。夏枯草是立夏之后它会慢慢的枯萎，民间呢有很多的一些偏方啊，像这个什么夏枯草呢，也可以煮水喝了，可以清热解暑，也是闽南人夏天必备的凉茶原料。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季节呢玉米也是多产的，像我昨天呢就买了好多玉米，最近玉米卖得很便宜。然后建议大家买玉米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把这个皮剥掉哈，因为里头还有一些玉米须啊。玉米须呢洗一洗晒干，还有它的一大用途，它可以降血脂，然后呢又可以降火气。对于有三高的，然后糖分高的一些朋友，喝一下这个玉米须汁或玉米须茶也非常好。网上还卖得很贵啊，所以呢大家可以买这个玉米哈包好的，然后把玉米须洗一洗晒一晒。立夏的闽南更是水果的天堂，我刚才说了这个酸梅，就是这个杨梅了。杨梅熟了，红得发紫。昨天本来看到卖了很多这个杨梅，想买回家去吃的，但因为我牙齿不太好，就比较容易泛酸。像什么杨桃啊、杨梅啊、李子啊，这些我都非常喜欢啊。还有这个菠萝，都是咱们当地的水果产物。可是呢，就是牙不好的人你懂的，就是你吃了之后呢，就是牙倒。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买杨梅啊，或者是像菠萝之类的，我们可以用盐水还有加上糖，可以给它洗一洗泡一泡，那样会比较解腻，然后也比较不会压倒哈。青梅也到了采摘的季节，家家户户院子里也飘着这个腌制青梅的酸甜味。在闽南还有腌这个什么酸梅汤、青梅汤还有青梅酒的一个习俗。在晋江呢，有一座山叫青梅山，以前呢其实就种满了青梅。青梅山呢其实就是我们武甸市附近了哈，现在可能没有青梅树了，比较少了，但是这就是我们古地名还有我们当地产物的一个历史缩影。闽南人说立夏腌梅，夏天不苦夏。是的，梅子也是有助于消化，所以适当吃一点青梅也挺好的。像青梅啊、杨梅啊这些东西啊，还有杨桃哈，吃不完或者比较酸，我们可以给它腌制一下，加糖哈。有的还可以适当加点白醋，给它腌制起来。像我上个季节也有腌了一罐这个杨梅汁，虽然吃不动这个杨梅，但是呢，杨梅就等于我们的酸梅汤，还是非常的养胃。也非常的消食。在我们泉州的开元寺里，像古桑树的叶子也长得很绿，老人们说立夏过后像桑葚就要熟了。提到桑葚，推荐给大家，大家如果有到泉州街区的话，在我们的府文庙门口经常有一些老阿嬷他摆摊。我曾经呢带孩子去府文庙嘛去玩，然后外面就有老阿嬷在卖这个桑葚。天哪，这个桑葚非常非常的甜啊，紫黑色的这个桑葚就是闽南孩子的天然的零食。而且呢，这个桑葚不仅好吃，像这个桑葚呢，如果晒干了之后泡煮这个桑葚汁也特别特别好喝。如果有一点酸，我们还可以加点冰糖，真的非常美味。

再过几个月也可以吃龙眼了哈。然后龙眼季节也是跟荔枝季节是交织在一起的，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产物。另外还有一种花叫猪锦花，也就是大红花，像我们的巡捕啊、晋江啊，很多地方就是尤其是巡捕这个簪花也会用到猪锦花，所以它也是初夏非常亮眼的一道风景。都说立夏的雨贵如油，虽然立夏会下雨，有时候你会不太喜欢雨天，但是下雨天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它呢浸润了这个庄稼，然后呢又浇润了我们闽南的夏天。雨停之后呢，空气变得更加清新，有泥土的芳香，有青草的芳香，整个空气也变得更加明净了。闽南这个地方还流行很多俚语俗语，像立夏小满，农事莫闲。什么意思呢？立夏过后，农民们根本停不下来啊。立夏前后，晋江的稻田也是早稻就是分穴的一个关键时候。大家说呢，立夏分早稻，追肥莫迟到。早稻种下以后，到了立夏，秧苗开始就分穴了，然后长出很多的分枝。这时候也需要充足的水分和养分，可以让我们的稻苗长得很壮，才会有一个好的收成。除了追肥灌水，防病虫也是立夏农事的很重要的一点。闽南夏天雨水很多，温度又很高，稻苗容易生一些稻瘟病，也容易呢长稻飞虱，所以农民们要经常到田里去看一下，要及时处理。像以前用这个草木灰还有茶籽饼，现在有一些是有加农药了哈，但是老人常常会念叨立夏防病虫，秋收少操心。这个季节呢还有一种食物叫做夏笋。我们都说春笋啊，春笋呢大家比较熟悉啊，但其实夏笋呢也很好吃了，用来炒肉啊，煮汤也是一绝。然后像空心菜、生菜，哎，最近这个生菜非常嫩。生菜呢不仅可以就是洗干净了，它可以生吃，我们可以包这个烤肉啊，包这个乳料啊，都非常美味。然后做三明治，还有油麦菜也很好吃了。最近一些青瓜也非常好，哎，很嫩的哈。然后四季豆啊，像这个四季豆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做辣的会比较好吃，哎，因人而异吧。然后茄子啊，辣椒啊，冬瓜、丝瓜、苦瓜，立夏种瓜，夏天吃不完。冬瓜和丝瓜呢，也是爬藤的蔬菜了。在农村呢，你会看到就是院落里种了很多的丝瓜，长出了很多的小黄花，也非常好看，更加是我们闽南夏天餐桌上的一道主食。然后空心菜，提到空心菜，现在种植的这个能力啊，包括一些方法也有一些改良。小时候非常怕吃空心菜，很喜欢吃又很怕，因为以前呢就是空心菜它是种在水田里，会有一些水蛭，很可怕。但现在呢空心菜的这个养殖啊大棚菜了，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放心。现在空心菜炒这个蒜蓉也是非常美味的，而且呢在很多的餐桌上它也是必吃必点的哈。

在咱们当地还有立夏小满雨水相赶的说法，雨水一场接一场的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像赶趟似的。这雨水来得多，又很担心会积水，所以雨水相赶也是闽南农民很期盼但又同时很担心的事情。立夏晴，蓑衣满田藤，立夏落，蓑衣挂屋梁。意思呢是说，如果立夏是晴天，接下来雨水就会很多，农民们要天天穿着蓑衣下田了，蓑衣要沾满了泥。如果立夏下雨，接下来的雨水反而会很少，蓑衣就用不上。这些俚语俗语它跟农事紧密相关。还有立夏东风摇，麦子水里捞。麦子呢就很担心下雨天被雨水泡在水里收不上来，这也是大家对自然灾害的一个提前预警，然后也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生存智慧。还有立夏不下篱笆高挂，这句话说明了闽南农民对雨水的依赖，当然也有靠天吃饭的一种无奈了。

夏种豆，立夏种瓜，立夏不种枉费春夏。立夏分早稻，追肥莫迟到。立夏蔬果，秋天丰收。立夏不蔬，秋天空萝。立夏锄田，胜过施肥。这些呢，都是农耕文明的一些产物。立夏来喽，立夏要吃什么呢？虾面。说吃这个虾，然后加面。哎，在闽南呢，当然这个季节呢，其实我们的一些鱼虾也非常的新鲜，而且最近这个虾卖得很便宜哈，刚刚上市的鲜虾就是要买它活跳跳的。闽南人还会在立夏喜欢做一个游戏，叫立夏豆蛋，小朋友们一起来豆蛋哈，这个在幼儿园啊、小学哈都有这样的一些游戏开展。然后立夏有吃乌米饭，然后讲究说立夏吃乌米饭，蚊虫不叮咬的一个习俗。提到乌米饭、乌米饭哈，在我们内坑的霞美村，因为他们是畲族村，有保留三月三吃乌米饭的习俗，然后跳这个什么竹竿舞哈，这也是非常有乐趣，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文化了。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说说心里话啊，就是呢，人的这一生啊，可能会听过太多的客套的夸奖，比如说美女，比如说帅哥，比如说哎呀，你最近又好看了。这些赞美呢，听完之后呢，可能就随风飘散。但是呢，偏偏有一句称赞，有时候你感觉它不浮夸，就是你看，你这人真让我踏实，一下就说到自己心坎里面去，真是会掩饰我呀。也不刻意啊，可能只是我们陌生人随口的一句话，或者是长辈啊、朋友啊一句真心的肯定，就悄悄落在了自己的心里，生根发了芽。这一颗种子在我心里快要发芽啦，刻了一年又一年，就这样的过去了。偶尔想起这句称赞，会让你觉得说这人你就夸我真是有力量。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有没有一句称赞让你记忆了

好多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的故事和心声。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那些被夸赞的话啊，哪句记在了自己的心坎里，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别人的那些高情商的夸赞。以及夸自己的时候呢，哪怕让你感觉哎好像平平无奇，但是真的能够往人心坎里面去说，好会说呀这件事儿啊，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畅所欲言了，等待你的参与和分享。微信当中的小言说，我初中班主任说我心思细腻，做事儿靠谱，这话我记了20多年，一直影响我做人做事的态度。现在我跟我另外一半吵架，我都说，你知道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对我的评语吗？是吧，心思细腻，做事儿靠谱。我20多年来我活了一把年纪，你说我连我老师都能看出来，就特别有那种就是夸自己的资本哈。这老师给你的评语那绝对就是肯定的。好吧，节目当中的俊杰说，刚上班之前，然后呢那个有前辈带我，然后前辈说我这个人悟性高，肯吃苦，现在工作当中就觉得说这是比较场面的话。当时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悟性高，肯吃苦来着，后来发现我悟性其实真的不高，但是肯出苦是真的，所以这些年一直在吃苦，但是悟性是真的一点都不高。节目当中的小琴啊，在节目当中说，我奶奶之前说我懂事孝顺，长大之后呢，每次遇到难处，我都会想起这句温暖的夸赞。但是说真的，懂事孝顺可能也是长辈给你的一种这个肯定。其实呢，更多的时候啊，做我们这些懂事孝顺的孩子，也是因为自己工作比较忙，很多时候自己做的并不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还是挺愧疚的，感觉担不起这句夸赞。好吧，路上等待。您的分享，来说一说哪句被夸赞的话让自己一直记在心里。就拿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政路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见人说人话的具体方法。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就是今天我有一个话题叫做说，原来这才是见人说人话。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见人说人话呀，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习惯。什么叫做见人说人话呢？就是每个人的个性啊、身份啊、学识啊、年龄啊，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在社交过程当中呢，见人说人话其实是非常必要的。针对一些常见的群体，那怎样的话术能够拉近彼此的关系呢？就比如说他能言善辩，你就要简明扼要啊。善辩者口才出众，贼会说。这个擅长在言语交锋当中呢占据上风。如果说我们长篇大论，啰里啰嗦，啰里啦嗦，你很容易被人抓住漏洞，在拱下咪陷入到被动当中啊。简单说明核心的观点，就避免这种冗长的表述，能够让我们的交流更加的高效，也能够防止被善辩者带偏节奏。还有就是说，这个人啊，这个地位比较高，你就要高屋来见。见啥呢？见灵。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有地位的人通常具有广阔的视野和较高的格局。就参照一下啊，你在工作当中呢，你的上级部门他们关注的就是宏观局面的一些问题和战略性的思考。所以你不要总是说他凭什么当领导，人家能当领导就有人家的道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所以说你不要总是不服气说啊，他凭什么管我呀？凭什么？如果你觉得对方管不了你的话，有本事你去管他。你管不了他的话，就不要在这瞎嘚嘚。所以我们的谈话如果能够站在一定高度上，展现出自己对行业、对社会大方向的一些见解，哪怕说你在这不说话呢，就会更加引起他们的一些共鸣啊和兴趣。说，哎，这个人我对他也比较有关注，你看啊，他从来都不反驳我，他也不讲话。话少的人应该比较靠谱，瞬间向你抛出橄榄枝。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他在讲话。

交流当中与他们同频共振，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他年纪比较大呢，你就要体贴尊重。年长的人呢，往往认为自己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宝贵的经验，所以说呢，对年长的人讲话的时候，就应该就是让就是感觉说对方能够得到晚辈的肯定和尊重，说啊，说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可能要对他就是投其所好，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体贴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啊。什么叫体贴需求和感受？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讲话啊，长辈讲话，比方说给你捶捶腿，给你揉揉腰啊，跟我讲讲你们年轻时候的那些事儿。所以不要急于表达反对和不满，比如他说你就知道玩手机，没错，就是以后要改。你可以向他承诺，你以后不可以不改，但是就是一些承诺和这个情绪价值你就要给到位，才能够让对话更加顺利的进行下去啊，这个其实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说呢，就是见人说人话啊，见人说人话呢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能够体现出你这个人的情商啊究竟怎么样。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情商的人？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呢，可以让自己看到说，我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更加容易就掌控好属于自己的节奏，而不会被别人乱带节奏啊。所以呢，见人说人话啊，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让自己 get 起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啊。这种表达呢，其实是沟通的一种高情商的一个沟通策略，核心就是可以根据对方的一个身份啊、性格啊、需求啊、立场来调整自己的表达观点。这样的话是在建立彼此的信任和拉近距离，实现有效的沟通。所以说呢，也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一种讨好的方式。听懂这种弦外之音，关注到对方的一些话题和交流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卡点儿，往往就能够让自己呢，就是实现我们在语言交流的这样的一些逻辑啊，换位思考，精准传递价值，让对方在这个熟悉的语境当中接受到你的信息啊，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就能够精准的匹配到我们对象的这种认知风格和核心的需求。所以呢，看到这样的分享之后，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呢，通过这种应该说是高情商的这种对话啊，实现真正的对话，而不是无效的沟通。既保持核心的自我，又能够来根据场景来调整不同的一些表达的策略。就像竹子啊，节儿非常的硬，枝非常的柔啊，这样的一种生存智慧。所以大家智慧起来吧，硬怼没有好结果。

0: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五一期间买了24件衣服，全部都退光了啊！这个店主心态崩了。
1: 哎，
0: 可是网友觉得说这事儿其实应该让店主自我反思。听起来这个标题，你会觉得说啊，现在这个消费者有问题，你买这么老些衣服，你全给人家退了干啥呀？但是啊，这个事情当中呢，让我们通过一个事实也说明了，现在啊，我们在网购衣服的时候，作为消费者的一种风险。为什么这么说呢？网友预言全中的这个女顾客24件衣服全部退回的事儿，就真的啊，就这个实现了。五一前夕，有一个顾客突然一次性下单了24件4XL。大码的服饰，四个家的服饰，可以说买衣服非常有诚意了，真的。我觉得能够穿得上四个家的衣服，它其实对于衣服的一种美与不美、
1: 啊、
0: 要求已经不太多了，就是说能穿就行，是吧？我都穿四家了，你觉得我会在意说它的一个款式什么风格、啊、露不露肩，露不露背啊，这个裤子有没有微喇之类，就是只要舒服就行了。我觉得就是能穿四家的小宝贝们，这种反常的大批量的采购呢，让这个商家感到既兴奋又疑惑。然后呢，评论区的网友就说了哈，这个大概率会全部退货。5月6号的时候，商家再次更新的视频证实了这个猜测，确实24件衣服，买家一件不留，原原本本的都退给了自己。这批24件的衣服呢，果然都被买家全部申请了退款，退回的衣服都保留了完整的吊牌。我们说五一前夕到5月6号全部申请退货，还保留了完整的吊牌，可以说这个买家是诚心诚意买回去想五一穿出去玩，但是一件都没穿出去，是吧？5月6号你就收到手了，说明啊，就是收到手第一时间就给你退回去了。这玩意儿他是真心的穿不了，所以说呢，网友啊，现在点赞第一条的留言说的是，商家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24件衣服一件都没有让这个顾客有留下的这种想法？你24件衣服啊，他一件都不想留，你反思一下，你卖的这是个啥？所以现在女装的版型的质量啊，各方面呢真的是有问题啊。我也试过，就是买一家店铺，然后买同款不同的颜色，然后呢这个买衣服回来，就是现在没有运费险的衣服，我也是不太敢下手。曾经最离谱的一件事情就是买一家衣服，然后他家的这个 S 码我根本我就掏不进去。真的，你知道欢欢现在瘦成什么样了吗？一个不到100斤的我，我穿 S 码我很合理啊，你知道吗？就别人家的 S 码我都能穿进去，这家的 S 码我穿上去之后我都快勒得我喘不上气儿来了。说明谁有问题？我跟你讲，我要是没有体重秤的话，我都觉得我自己有问题。后来我又怀疑自己的人生，上了一遍体重，发现不到100斤的我穿不进去 S 码，它可以吗？明显是不可以，果断我给它退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有时候女装它不仅版型有问题，它还在给你普及身材焦虑。就你会觉得说这家的

司马，我穿不进去，我是不是太胖了？我得减肥。可是你上了体重秤，你会发现说根本就不用减肥，就这家衣服有问题。然后我得穿他家的 XL 码才能穿进去。就问你离不离谱？一个不到100斤的女人要穿 XL 码。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个商家我就要给他拉黑，原原本本给他拉黑，真的，因为在他面前我觉得我减肥都是在徒劳无功。所以质量的好坏我们且放在一边去说，就是说这个版型的问题，包括网上现在很多的一些博主也在分享说女生可以去买男装。我前两天我就在看一个博主，他就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在告诉你女生买哪些男装最合适。我当时我看完他的分享之后，我觉得说有道理啊，兄弟。所以他推荐那条亚麻的裤子，我都想让自己去试一试。说这个男装现在做的都是非常好看又便宜，内里都有包边的那一种。然后我前两天拼多多买了一条5块钱的裤子，其实那个裤子是6.5块，收到手之后你给他一个好评，他返你1块钱，就等于说5.5块入手。我跟你讲，我穿了之后还行。真的，拼多多有自己的货架。所以那一刻我突然间感觉说，就是女装你也不用做太好，我只要能穿就行。但24件衣服一件都没有让这个顾客留下来的念头。有时候呢，有一些行业不景气，其实就应该思考一下这个行业究竟自己发生了怎样的问题，如何让自己做得更好。其实不是抱怨大环境不好，应该从自己身上来突破，来思辨，来想想究竟我在为什么而服务，我在为什么而活着，我究竟在为什么闯荡这个市场。所以说女装，我们说与其吐槽它不好做，倒不如思考一下我们究竟有没有在为顾客服务吧。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别人夸你始终记在心里的那些话。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这个身上啊被别人夸赞的那些话，然后呢让我们的记在心里，觉得说哎，这话说的真到位，真有趣啊，真是对极了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你始终记得别人夸你的那句话。微博和微信当中的美华说，我第一次上台演讲，老师说我气场沉稳，逻辑清晰，从此我再也不就是羞于表达自己了。我觉得这种这种有这种内心暗示的这种夸奖啊，特别特别的重要，可以让一个自卑的小女孩走到台前，可以让一个有自卑心理的人突然间变得很强大。
1: 我好喜欢我自己，我好喜欢。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啊，大家都有哪些

0: 小智在节目当中说，我记得我这个创业初期的时候啊，客户说我实在守信啊，这句话让我就是觉得算是对我的一个肯定吧。我就一直觉得这句话应该一直指引着我在这个行业当中混，虽然现在混的不是特别的有出息，但是呢这真的是我做人的一个标准。我觉得这句话虽然平平无奇，但是真的是一个做人的真谛啊，希望自己以后越来越好。微信当中的浩然说，我前女友说我性格温柔，自带亲和力，说我是个好人。那为什么变成了前女友呢？可能就是因为人太好了，跟你分手有恃无恐，不能可着老实人欺负啊，是吧？怎么着，因为我好就得欺负啊？小智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妈说我骨子里很坚强，随她。我就觉得以我妈为榜样，既夸了我又夸了她，所以现在再难的事儿都能够让自己扛过去啊。我前段时间也是全靠这个事儿，这个夸奖啊，支撑着自己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低谷期。前段时间确实是很低谷的，但是觉得坚强两个字啊，让自己呢支棱了起来。所以想一想，有的时候呢，心里的一个暗示其实很重要。是的，有一些夸奖呢，可能并不是说啊，就是在奉承你说你怎么样，但是这种能够给人力量的一些话，确实会在人生当中，在自己非常关键的时候啊，成为自己指导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好吧，希望各位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夸赞都能够夸到自己的心坎上，并且能够成为自己人生当中的真实写照。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自己在生活当中那些被别人夸奖始终记在心里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了。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康乐行程路上，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当时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纠结的时候记得把自己的胸挺起来，堂堂正正的做人，咱们就不纠结了。纠结的时候抬头挺胸啊，啥意思呢？就是说习惯性驼背的人呢，可能会更加容易纠结。说的是我吗？我其实就挺驼的。国家卫健委认证心理治疗师郭医生就表示说了，想要减少犹豫不决和自怨自艾，可以试着把胸挺起来。身体姿态与心理状态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当我们把胸挺起来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改变了外在的体态，更是在向自己的内心传递一种积极和自信的信号。那么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抬头挺胸就能够增加肺部的通气量，能够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到身体，为大脑提供充足的养分，从而使人的思维更加的清晰。从心理学的层面而言呢，这种自信的姿态呢，就会让我们潜意识里面觉得自己更加有能力来应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减少因为自我怀疑而产生的纠结。而如果总是弯腰驼背的话呢，可能也会不自觉的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进而陷入到长时间的纠结当中。体态与心理状态的双向影响啊，其实主要涉及的就是神经机制。所以说呢，当我们抬头挺胸，积极的姿态可能就是可以来调节自主的这个神经。这样的话呢，可以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提升我们自己的警觉性，促进多巴胺和血清素等等的一些神经递质分泌，以及改善我们的情绪，增强前额叶的皮层和这个杏仁核的这个活动的一个区域啊，来有助于我们的一个情绪的稳定和决策。所以说呢，通过我们抬头挺胸，挺胸的这个状态，可以从本体的感觉当中呢，向我们的大脑来传递积极的信号，强化自信和认知。所以说呢，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啊！大家如果觉得很纠结的时候，把胸抬起来，挺起来，顺便就觉得说，这一刻我自信了，我不纠结了。成年人不做选择，全都要，这种就是发现，抬头挺胸，我又行了。所以提升自我的效能感，减少因为自我怀疑而产生的纠结，这种身体与心理的互动其实是双向的。大家不妨在自己非常纠结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用这样的一种体态，是否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信，从而不纠结呢？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刚才说完了关于抬头挺胸这件事儿啊，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减少我们的内脏脂肪。

应该戒掉四种食物啊，就可以让自己的内脏脂肪少之又少。如果你也是一个肚子偏大的人呢，其实呢可以从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来慢慢的调整，让自己的这个内脏脂肪减少的时候呢，它也改变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你会发现说，明明我可能哪哪都不胖，但是就感觉自己全身的肉好像都长在肚子上了一样。那我们减小肚子究竟有多难呢？有些人天天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减腹的运动，但是效果不明显。其实呢，除了针对性的腹部的塑形的训练之外呢，减肚子还需要让自己管住嘴。中国注册营养师谷医生啊，就是应该说是营养师这个小谷啊，就告诉大家说，应该要减少我们的内脏脂肪的话呢，少吃四类食物。这位小姐也就提醒我们说了啊，添加糖其实在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隐形的杀手。有一项长达25年的随访研究显示说，添加糖的摄入量如果超过50克每天的话，啊，那你的这个内脏脂肪的一个体积就显著的高于添加糖摄入量低于50克每天的人，包括你的精致的这些米面的一个摄入啊，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精致米面做成的主食，比如说白馒头、白米饭，升糖其实也挺快的，也的确有研究显示说，吃这个升糖比较快的食物，更加容易来堆积自己的内脏脂肪。饱和脂肪其实也是其中的一项，有一项呢研究让39名体重正常的年轻人过度摄入富含饱和脂肪或者是 N-6 系列的这个脂肪酸的一个松饼7周之后，结果显示说，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就会增加内脏脂肪的堆积。饱和脂肪酸呢，相对不太利于腹部的皮下的脂肪，虽然并不是内脏脂肪，但是呢，腹部皮下脂肪多了之后，肚子它就会变大。最后其实是酒精。有一项对998名男性的一个研究显示说，每周较高的一个饮酒量跟腹部脂肪面积其实成的是这个强正向的一个这个相关啊。所以说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说，你喝了多少酒就会长多少肉，这肚子大就是应该的。调整了体重指数之后呢，两者之间呢依然显著的相关啊，就是能够看到说，通俗的说，喝酒就很容易增加自己的内脏脂肪，喝得越多，内脏脂肪它就会越多。你的肚子不大，谁的肚子会大？所以吃进去的每一口啊，这个容易增加自己内脏脂肪的这个东西，和吃进去的每一口，让自己这个感受到的啊。我们的这种这个吃的过程当中的这种这个快乐啊，可能就会有增加自己内脏脂肪的风险。所以不好吃的东西，它也不胖人。好吃的东西可能自然而然有很多的让你快乐的一些成分在里面。当然除了饮食的控制之外呢，减少内脏脂肪还需要结合多方面的调整。运动上呢，建议与这个有氧啊的一些运动来相结合，加入一些力量训练来提高自己的代谢，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避免熬夜和睡前进食。管理压力呢其实也很重要，可以通过冥想、瑜伽等一些方式来控制自己的皮质醇的水平，同时注意戒烟限酒，多喝水，定期的来检查自己的这个身体。好吧啊，这个不喝酒啊，减少这个精致米面的一些摄入啊，减少添加糖，所以说呢，让自己的生活从方方面面健康起来，这个肚子呢才会慢慢慢慢的减小。其实呢，腰围跟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希望各位在这个生活当中也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内脏脂肪的一个水平，让自己呢变得更加健康起来。

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别人夸奖你我们始终记在心头的话。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来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道上的话题的这个讨论的时间，来看看有哪些话让你始终记在心里，别人夸自己的话哪句夸到了我们的心坎中呢？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大家都在自己的这个身边听到了怎样别人对我们的一些夸奖啊，哪句话让你始终记在心里。微信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小丽说了，我以前学车的时候驾校的教练说我车感好又稳重，多年开车我也是一直礼让，直到前段时间有人说我这开车太磨叽太磨蹭，我才意识到有的时候呢可能夸我是宽慰我的话，可能应该胆大心细会更好，光心细但是胆子不大的可能会让别人说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判断比较犹豫一些，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啊，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磨不磨叽的这个风格我们是次要的，好吧哈。这个事儿咱没必要让自己过于纠结啊。微信当中的慧珍说，职场的前辈说我眼里有光，很有上进心，前段时间呢我这职场的后辈说，姐姐你眼里已经没有光了，你已经各种摆烂和躺平了。我始终就在思考这两句话带给我的一个冲击，就是什么让我在工作当中从一个眼里有光现在到变成一个没有光的人，生活究竟是怎么打磨我的。所以没事咱们听听那首阿刁是吧，这个命运多舛，痴迷淡然，希望自己在生活当中永远充满着干劲儿吧，对吧？既然懂得让自己反思一下这些年我们的一些变化，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是否已经让自己呢忘了曾经的这个初心啊，捡起自己的初心，然后呢眼里有光，然后呢也会发现自己真的是棒棒的。微信当中的小秀啊说，那个我闺蜜说我三观正，所以我们俩老是凑在一起蛐蛐别人。值得深交的只有我和我的闺蜜啊，这句话让我们俩格外珍惜彼此之间的友情。我也觉得她三观正，她也觉得我三观正，因为我们俩基本上蛐蛐的都是同一批人，都蛐蛐的特别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我们骂的一些人啊真的都是该骂，该讲的一些人真的就是该讲，都是他们有问题。所以三观正就看你是不是跟你在一起的人三观是一致的。如果你们在一起的三观是一致的，见面的时候呢彼此问好，彼此眼里都有对方，然后你会发现说你在对方的眼里永远是最耀眼的那个存在。微信当中的小慧说，我男朋友说我笑起来特别好看，所以呢我跟他在一起就特别的爱笑，跟我的前男友在一起我就不爱笑。一是他没有夸过我笑起来好看，二就是呢我觉得那些喜欢我笑容的人才配欣赏我最美的样子。

0: 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曾经呢听到别人对自己的夸奖始终记在心里的这些经历啊？来说一说那些别人夸自己我们记在心里的话。两路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的留言啊，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这个素华说，邻居说我有礼貌啊，有教养。其实呢，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在夸我的父母，应该说就是家庭教育比较好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你感觉会夸人的话，就一下把你全家都给夸了啊，真的是很会说话。微信当中的小月是吧，还是小月啊，他说在节目当中说我考研的时候导师说我踏实肯钻研，但是后来我考了好几回，应该说始终保持学习的心态吧。微信当中的梁仔说，如何一句话能够夸到全家人呢？你就说你看你长得真好看，随你的谁谁谁，随你的谁谁谁，这句话有道理。其实我这句话我也曾经研究过，就是你先夸他家孩子，然后你说你看长得真好看，爸妈长得好看，孩子长得就好看，眼睛像爸爸啊，鼻子像妈妈，你看头发，你看就像你们俩，像谁的都丑不了。这情绪价值提供的感觉一家人都很满意。微信当中的小罗说，每一位朋友来我家都夸我做饭好吃啊，一开始我觉得都是奉承的话，后来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很好吃吧，因为大家也都挺爱来的就对了，是吧？要是不好吃大家肯定也不爱来就对了，所以说提升自己的厨艺啊，你会有更多的好朋友。好啦，路上来说一说别人夸自己我们始终忠自在心里的那些话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话题讨论时间的同时，来说说今天路上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当时的新鲜事儿啊。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经常啊，就是在这个睡一些比较高的枕头的话，有可能损伤自己的脑血管。咱们都说高枕无忧，但如果枕头过高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害的。过高的枕头呢，可能正在悄悄地压垮我们的脑血管。日本的最新的研究发现说，超过12厘米的高的枕头会显著地增加自发性的椎动脉夹层的风险。那么这种损伤正是我们的脑卒中的一个关键的诱因。当我们的枕头呢超过大于12厘米的这个状态当中呢，我们的颈部就会持续的前屈，来导致到自己的颈椎的两侧的椎动脉呢过度的牵拉。翻身的时候呢，血管更加容易受到挤压，可能就会撕裂我们的血管内膜，形成夹层。那这个血液渗入到血管壁之后呢，可能就会引发我们的血管的一个狭窄、闭塞，或者是说血栓，最终就会诱发我们的脑卒中。长期的后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椎动脉夹层可能会导致这个后循环的这个脑梗死啊，尤其是我们这个脑干梗死，会引发偏瘫、失语，甚至是危及我们的生命啊。希望大家这个枕头要理智啊，理性，就是不要用过高的枕头。大于12厘米的枕头呢，你真的是很舒服吗？不要被一时的你认为啊，感觉还行，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呢，就忽略了自己整个睡眠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验啊。那如何来挑到我们感觉比较科学的一个枕头呢？一个就是仰卧，压缩之后呢，高度差不多等于一个拳头啊，差不多就是8到12厘米的样子。下巴与我们的身体呢成5到10度的一个角，这种呢其实就是合适的。侧卧，高度大约等于自己的单侧的一个肩宽，能够填满自己的耳朵到肩的这个空隙，避免我们的头部的一个倾斜。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的患者，建议用15到20厘米的枕头啊，有利于我们的这个重力的防反流。那当然这是特殊情况来特殊的处理。所以呢特殊人群的一个注意事项啊，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来选择枕头，也不要去选择说过高的啊，然后呢让自己呢感觉哎我这一刻舒服了，睡觉的这个过程当中长期的对自己的身体形成的一个影响，其实是不 OK 的。调整枕头也是预防我们的这个脑卒中的一个简单的手段，但是如果已经持续出现了头晕、肢体麻木等一些症状，需要及时的去筛查我们的这个脑血管的一个疾病的状态。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关注一下自己的枕头的高度，以健康舒适是为主，是最好的啦。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穿有鞋跟的鞋对我们的腰痛特别友好。我当时读到这条这个热搜的一个标题的时候，突然间我就感觉说。

这种鞋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腰啊、背啊，这个患者的一个脚踝的话，没有鞋跟或者说鞋跟太高，就会影响我们的腿和盆骨的一个转动的方式，进而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脊柱和下背部啊，造成了腰背的一个疼痛。来自于美国的足病医学协会的建议说，腰背痛的一个患者的鞋跟高度不要超过5厘米。如果你经常腰疼背疼，也不能穿得太高，所以我前面说高跟鞋那个就是馊主意，开玩笑的话不能放在心里。不要超过5厘米的这个鞋子，就可以减轻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对于双脚施压的一个压力。男性目前穿的一个运动鞋大多都是中跟鞋，这也是其腰背痛发病率低于女性的主要原因之一。难道不是因为很少干家务活吗？很少带娃吗？此外呢，鞋的前端或者是说后端向上弯曲，鞋子的这个鞋底儿啊比较厚实的一些鞋子，那么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对于关节和脚底的一个压力就会更小，有助于治疗足底的筋膜炎以及膝盖、臀部和背部的一个疼痛的状况。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啊，有三类人不太适合戴太阳镜啊。这个立夏之后呢，大家进入到夏天之后啊，你会发现说天气越来越热，阳光越来越刺眼。但是呢，在戴太阳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戴太阳镜需要分时间和场合，比如说黄昏的时候戴太阳镜就会增加自己的这个眼睛的负担，引起眼睛的酸胀啊、紧张的这个状态，视物模糊，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头晕眼花、不能久视等一些症状，眼眶啊、面颊之间呢出现皮肤麻木、知觉迟钝等一些状况，那么在呼吸的时候可能还会有鼻部不适，觉得会有小虫子在脸上爬、眼睛酸胀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经常戴宽边或者说架这个镜架啊比较的厚、分量比较重的眼镜而引起的。那需要提醒的就是说，我们的青光眼、老年性白内障，还有晶体的这个晶状体膨胀比较明显的一些患者是不太适合去戴太阳镜的。另外呢，6岁以下儿童也不宜长时间佩戴太阳镜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搭配，长时间。

佩戴啊也是不太好的，所以说在佩戴太阳镜的过程当中也要根据自己的一些选择还有适宜的程度来进行搭配，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的。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说一说别人夸赞自己始终被我们记在心里的那些话。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大家都有哪些别人夸自己被我们记在心里的哪些这个话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小江在节目当中说，打工的时候啊，老板说我勤快踏实不偷懒，做人一直本本分分很踏实，所以说我现在一直也在打工。感觉说被老板 PUA 的我，现在觉得我就适合打工，对不对？也不是一件坏事儿，因为打工的话没什么风险，工厂倒了的话呢，那是老板的风险。但是呢，工资我只要自己赚到手就行，虽然野心不大啊，但是呢，至少也有收获。你这么想，我觉得其实也是快乐牛马，挺好的啊。微信当中的小贵在节目当中说，那个我以前被老师夸我善良有爱心，长大之后呢，我就觉得善良有爱心其实没什么太大的用，但是呢也很重要，就是不要让自己呢心存坏心啊。就作为中国人的话呢，我会比较相信这个因果这种事情，所以说呢，希望自己始终保持这样一颗有爱的心吧。微信当中的阿豪在节目当中说，我孩子说我有耐心，所以我经常对孩子没耐心的时候，我就会想想这句话，我得做一个有耐心的人，不能让我的孩子失望，所以反向 PUA 这种事情，希望孩子们都可以 get 到啊，来学会说 PUA 自己的父母。是吧，说你看你真有耐心啊，爸爸妈妈。这样的话呢，以后父母在批评你之前，骂你之前，就先想想，孩子都说我有耐心，我怎么能让自己没有耐心呢？微信当中的段段在节目当中分享说，老朋友说我特别真诚，所以他们经常找我借钱。最近是真没有钱借给大家了，不然的话还会去借是吧？你不仅真诚，你还有钱，这是欢欢给你的夸奖。下次等你有钱可以借别人的时候，记得通知我，我到底要看看你有多真诚，好吧？小新在节目当中说，低谷的时候有人说我未来可期啊，我当时没有放在心上，后来我仔细想想，既然我未来可期，就是让自己加油努力，所以现在终于走过了低谷期。也许这句话并不是真的在夸赞我，只是说那个时候给我一句鼓励吧，让我觉得人生啊需要给自己加把劲儿。我觉得其实挺重要的啊。今天跟大家说这些呢，我觉得有些话其实真的是听到了别人对于自己的一些认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都是场面话，但这些场面话之所以被我们记在心里，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啊有了自己努力的一个方向，而且朝着去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真实的一个写照，并且结果都非常好。其实呢，我们这一生呢也不需要太多轰轰烈烈的赞美，就是真正能够留在心里的也不是这些非常浮夸的吹捧，就是说发自内心的认可和看见啊，就是被别人看见我们的这些优点，就真的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对吧？所以呢，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些简单的称赞啊，也像微光一样，始终在我们很迷茫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些方向啊，在我们自卑的时候也给了我们底气，在平凡日子当中也给了自己很多的一些温暖。这些记了好多年的夸奖，其实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句话，而是一种肯定，一种分量，一种我们一路走来坚守善良和保持努力以及不辜负自己的理由。所以呢，今天跟各位说到这儿，也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珍藏自己我们在生活里的每一份真诚和称赞。别人夸自己的时候，哪怕你觉得他可能是场面话，但是我们记住这样的一种夸赞，然后呢用自己的温柔和被赞美的这种品质去温暖他人，把我们的善意和温暖一直传递下去就好了。好了，今天的话题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龙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8: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 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9: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0: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1: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2: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4: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3: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4: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1: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
16: 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地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7: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6: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7: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9: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那小鳊鱼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18: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20: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8: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21: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22: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23: 是好多。
18: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24: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18: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25: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18: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26: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27: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26: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28: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

0: 到位。
1: 五一节前只给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的钱都买不着。
2: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3: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4: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6: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5: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7: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8: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9: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0: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9: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0: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9: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4: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

0: 五冲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顶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六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5: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4: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6: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 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

0: 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1: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洪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2: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4: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4: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2025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82.81分，再创新高。司法保护全面强化，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47.3万件。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220件，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2.6万起。行政保护纵深推进，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3.7万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结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9341件，海关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8642万件，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哈米德·侯赛尼近日表示，受美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疑似多次就伊朗战事发布假消息，以操纵市场从中获利。据黎巴嫩方面7号消息，以军当天针对黎巴嫩南部2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通报称，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多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福建中南部、广东

0: 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您的五一假期休息的怎么样呢？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网上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躺着就能挣钱，最高拿7万元补贴，顺带还能给咱们中国航天做贡献，换作是你愿不愿意干呢？就在5月6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对外发布消息，正式开始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会被分成不同的组别，有的要卧床15天，有的要卧床30天，最长的不会超过60天。那只要从头到尾坚持做完整个实验，就可以拿到2万到7万元不等的补助。这消息一出啊，立马是全网刷屏，不少网友直呼：哎，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躺平也能赚钱吗？其实这份志愿工作可不是单纯躺着享福，它是正经的航天医学卧床实验，主要用来模拟太空低变重力的环境，观察人体生理会发生哪些变化，同时验证航天员的防护措施到底有没有效果，为咱们国家载人航天事业积累宝贵的科研数据。其实这类卧床实验以前也开展过不少啊，招募的志愿者呢，大多都能咬牙坚持下来。像是在2019年的地星二号卧床实验，还有志愿者整整坚持躺了90天。有网友说了：“给我手机，我能躺一年。”你还别说，真的能刷手机。但是要求呢是不影响实验，保持规定卧床姿势的前提下。不过这个姿势听起来可不太舒服呀。志愿者全程需要保持头低位固定姿态。吃喝拉撒所有的日常起居都必须在床上完成，完全不能随意下床活动。同时招募是有门槛的，对于年龄、身高、体重、病史、不良嗜好等等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绝对不是随便躺躺就能拿钱的。那本次呢是仅限男性报名，后续将会开启女性专属的实验招募。2026年，我国将实施2次载人飞行任务，一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更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执行为期1年的超长驻留实验。可以预见，当人类的触角向月球乃至更遥远的深空延伸时，微重力的生理侵害将会以倍数递增。在轨验证的每一套训练设备和防护手段，最初的经验几乎都来源于地面头低位卧床实验的汗水浇灌。只有现在通过志愿者近乎偏执的静卧测试，从肌肉电刺激到离心机被动拒抗等等对抗的反应方案，才会在未来被搬运到空间站上，化作航天员体内对抗骨流失和心肌萎缩的铠甲。因此呢，这份工作呀绝非是轻松享福，长期保持头低位固定卧床的姿态呢，会对肌肉、骨骼还有心血管系统带来一定的生理考验，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意志力。所以切勿盲目的跟风报名。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看清这份志愿工作更深层的价值，它不只是一份高薪的兼职，它更是普通人用自己的方式助力中国航天科研的一份担当。所以抛开猎奇的滤镜，放下躺平的噱头，这样一份有意义又充满挑战的志愿工作，你还愿意认真尝试吗？ 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开着新能源汽车出门玩了吗？那路上充电方不方便呢？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在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能否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行业专家解读。
5: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6: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5: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6: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5: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7: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5: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6: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5: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6: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1000，3星级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 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场。

0: 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装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1: 开新能源车出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个车多了，充电的体验跟上没有呢？实话实说，有的时候排队，有的时候不好使。问题出在哪儿啊？运营商不赚钱，就不愿意升级设备，搞好服务，结果呢，车主的体验是始终上不去的。好在行业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学会向酒店学这种星级评分的方式，服务好的场站可以多收点服务费，提供洗车、吃饭、休息这些增值服务。这样一来呢，车主愿意去，运营商也能活下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充电这事儿啊，光有装是不够的，还得有好装，还得有好服务。盼着下一个节假日，大家出门充电能够少排队，更舒心。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旅行结束，人都回到家了，结果酒店呢还三番五次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嘴上说回房，其实呢就是追着你要个好评。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深度观察。
3: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
4: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3: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英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4: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1: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还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呢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法律红线。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 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

0: 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怎么应对呢？继续来听专家和业内人士的解读。
1: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2: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啊，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的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一两百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1: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的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2: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1: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2: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1: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建议，
3: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1: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2: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0: 求好评本身不违法，但打着回访旗号反复打扰，甚至把客人的信息拿去换好评，这就越界了。咱们消费者记住两点啊，一是留好通话录音和来电号码，二是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投诉，以提醒酒店真正的好评是靠服务挣来的，不是靠骚扰换来的。没了客人的安宁，哪来真正的五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到吗？晚上7点，退休的老人、外卖小哥、一线职工、全职宝妈坐在同一个课堂上，学的不是唱歌跳舞，而是人工智能。最近这种 AI 夜校在江苏南通火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多个省份已培育出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今年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提上了日程，那技能呢，正在成为普通人端稳饭碗、拓宽出路的硬支撑。那么，如何让更多劳动者不仅有技能上手，更能高质量就业？请听总台记者车丽、唐高林带来的现场观察。
5: 晚7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6: 这是第一次来吗？
7: 我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一点了。
8: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9: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5: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10: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右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5: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2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11: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啊、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6: 然后我就你是听你孩子讲的？
11: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5: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6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12: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2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5: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13: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1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5: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14: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一见晋江思
15: 潮，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晋江 Radio Station，
15: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2012年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爆红，这首歌曲直接封神，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主题曲。这一期节目带大家一键重返2012年，重温那些经典的旋律。第一首歌来自胡夏，《那些年》。

2012年这一首校园青春神曲爆火，这首歌曲也是唱进校园里的那些懵懂擦肩而过的遗憾，还有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当然它不只是一首影视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青春专属的回忆录。我们都有过那些年，有错过的人，有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有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校园岁月。时隔多年再次聆听，旋律依旧温柔，心事依旧动容。

2022年的华语乐坛，当然也少不了这一首励志金曲，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重返2012，在张韶涵的歌声里面，愿你能够重拾那份年少无畏、向阳而生的勇气。让我们继续走进2012年的旋律。那一年还有一首歌曲温柔治愈了无数人的孤独跟迷茫，它就是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多少人在2012年的深夜，在迷茫彷徨的时刻，单曲循环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有人说这首歌是2012年留给所有人的一盏星光。当我们感到孤独，陷入困惑，看不清未来方向的时候，总会想起头顶那一颗最亮的星，默默照亮前路，给我们前行的底气。当然2012年的乐坛也不缺历经岁月沉淀的温柔歌唱。重返2012，接下来让我们在万方醇厚温柔的歌声里，读懂藏在岁月里的无声深情。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我唱

万芳的嗓音自带时光的厚度，不张扬不刻意，却是能够轻易地触碰人心最柔软的角落。这首12年的作品跳出小情小爱的纠结，道尽了情感里面的缘分、包容和陪伴。平阳祥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后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宇春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真的是一语成谶，时间从来不会为谁停留。让我们在这些歌声里面回味2012年的热烈跟洒脱，也提醒此刻的自己珍惜时光，不留遗憾。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潮起东园》第二集。
7: 广东的四月天开始潮湿闷热，上海却正是人间最美四月天。陈独秀和党中央机构的同志们抓紧时间筹划着广州之行的各项工作安排。施存统和张太雷再次向陈独秀汇报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
8: 陈先生，
2: 哎，
8: 这是各地报名参加广州团代会的代表名单。
2: 热情都很高嘛。
8: 是啊，
9: 是啊，先生，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胜利，各地工会组织很受鼓舞，对共产党也越来越信任。特别是广州，谭平山他们不但组织了香港罢工后援会，还组织全体党团员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对这次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8: 没错。
2: 好啊，我们也要借这个势头办好这次青年团代表大会，让更多的革命青年聚集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呀。
8: 好。
9: 看来平山同志建议把团一大会址放在广州还真是有眼光。
2: 也真是难为他了，广州的政治势力很复杂，我们要小心呐，不给他们旁出之岔。太雷，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同志要去广州参加团一大会议，
9: 哦，
2: 还要起草青年团纲等文件，你呢还是做他的翻译，到汕头和他会合，一起去广州，我们随后就到。
9: 好。
7: 从香港来的神秘人物吴海生带着两名属下住在滨江大饭店，为了避免嫌疑很少出门，他们日夜关注的是广州的谭平山，是上海的陈独秀，还有即将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代表大会。
10: 吴先生，从上海传来的情报，那两个大会在广州一起召开。全国各地的共产党都会派代表参加，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要在会上讲演，广州有很多人也会参加，苏俄的代表也会出席，估计能有上千人。
11: 这么多，所以我们必须要行动起来。
12: 看报看报，广九车站发生谋杀案，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身亡，凶手身份不明，前途无踪，看报看报。
11: 喂，买一份。
10: 邓铿被暗杀了。
12: 看报看报，
11: 这可是陈炯明总司令的亲信大将啊。吉尔森总管说的对，这个广州真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啊。
8: 陈先生，陈先生，
2: 村统，怎么了？什么事这么急啊？
8: 哎呀，广州出事了
2: 啊！
8: 粤军参谋长邓铿在广九车站被暗杀。
2: 什么？
8: 凶手潜逃。
2: 邓铿，陈炯明总司令的人。
8: 是啊，
2: 这
8: 先生，看来广州还是不太平。这次劳动大会还有团代会，您就不要去了。
2: 村统，你什么意思？
8: 我们是普通党员，牺牲了不要紧。您是总书记，党刚刚建立，许多工作不能没有您。
2: 你这叫什么话？既然是共产党人，就不怕牺牲。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就是牺牲了也是无憾的。再说我们也要相信谭平山的能力啊。
8: 陈先生，
2: 不要说了，五一之前我陈独秀一定要到广州。
12: 看报，看报，看报，看报。
13: 局长。
14: 杨队长，你有什么消息？
13: 据我的线人报告，全国劳动大会确定是五月一日那天召开，那个全国的青年团代表大会也要和他一起召开，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这两天就回到广州。
14: 看来广州又要乱一阵子了。
13: 哎呀，都怪那个谭平山，非要把青年团代表大会也拉到广州来，他不怕事情大，我们怕呀。哎，李局长，我倒有个主意。
14: 说。
13: 找个理由把谭平

0: 山软禁几天，让他们群龙无首，我们挡不住劳动大会，挡住青年团的会，还是能做到的吧？
1: 哎，你想的太简单了，杨队长。那个谭平山是很有名气的人物，他可是孙中山同盟会的老会员。民国成立后，他是广东省临时议会96个代议士之一，去北京大学求学的时候还是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哼，都有他的份儿。北京军警把他逮捕了，没几天就草草释放。毕业后回到广东，跟着陈独秀搞什么共产主义小组，又成立了青年团。香港海员罢工，还有那个佛山工会闹事，也是他带头支援。这样的人物，你能随便动吗？
0: 那怎么办？
1: 哎，见个面，敲打一下吧。真是出了事儿，大家面子都不好看。
2: 哎，谭先生，
3: 谭先生，
2: 哎，
3: 您回来了。
4: 回来了，志堂啊。
3: 哎，
4: 陈先生电报里问，张太雷、蔡和森，还有苏俄代表达林同志，已经离开上海和汕头都有一段时间了，怎么还没收到抵达广州的消息呢？哎，你派人到车站和码头打听一下。
3: 好的，我马上安排。谭先生，
4: 嗯，
3: 公安局的李局长在里边等您呢。
4: 哦，
1: 谭先生，李某等候多时了。
4: 哟，李局长，稀客呀，稀客啊！
1: 无事不登三宝殿，请借一步说话。
4: 好，这里吧。请坐。
1: 李某冒昧前来，就说一句话。香港来了三个人，领头的叫吴海生，另外两个是他的属下，行动有些诡异。
4: 哦，谭某人向来不跟他们打交道，他们来做什么？
1: 啊，这不明摆着吗？你们搞的全国劳动大会还有青年团大会不是马上就要召开了吗？
4: 嗯，
1: 这个嘛，不用这样看着我，我当然有我自己的渠道知道。我是想提醒你们，他们极可能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当然我们也会加强戒备。总之，我不想在我的地盘上闹出任何麻烦事，你明白吧？
4: 李局长有心了。
1: 谭先生客气了，我就是奉孙大总统和陈总司令的命令，保护广州一方太平的，希望你们也配合好。好了，不打扰了，告辞。
2: 谭先生，这警察头子说的是真是假呀？
4: 应该是真的吧，否则堂堂的公安局长也没有必要亲自跑到我们小小的报馆来啊。
2: 也是，
5: 我是有点奇怪，以前这家伙对我们共产党人没少做坏事儿，现在这样搞不懂了。
4: 现在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中山先生人还在广州，作为广州市的公安局，他们也不希望这个地方出点什么事。
2: 但现在他们藏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备再严密也难免百密一疏。再说了，各地来参加团议大会议的代表到达日期不同，有的我们也不认识，万一……
4: 哎，绝对不能有万一。我们向党中央提出在广州开团代会，而且立了军令状，保证会议的顺利，保证所有参会代表的安全。
6: 谭先生，
4: 嗯，
6: 谭先生，报馆门前来了几位先生，要见谭先生，
4: 快请。
7: 谭先生，
4: 哎呀， 泰雷同志、和森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

0: 直堂还带人去接你们呢。
1: 哦，
0: 来，你快去把他们找回来。
2: 是
3: 是，
1: 来来来来，我来介绍啊，这位是苏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同志。
3: 您好，
0: 欢迎您呐，达林同志，来广州还习惯吗？
3: 广州很好，很有革命斗争的氛围。
0: 派雷啊，
1: 哎，
0: 你们怎么这么久才到啊？
1: 哎，中途改了路线呢。
0: 啊，
1: 本来计划是我们到汕头和达林同志会合以后一起来广州。
0: 嗯，
1: 但是突然就发生了陈炯明的参谋长遇刺事件，凶手不知所踪，军阀们相互指责，部队间也发生了不少摩擦。我们担心中途会有什么麻烦，
0: 嗯，
1: 只好先乘船到香港，再转到来广州会合。让你们担心了。
0: 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啊。
1: 是啊，不过也好，陈先生请达林同志帮助我们拟定青年团的章程。哎，我们在一个小房间泡了三天，总算把团纲、章程和团一大的各种草案都拟出来了。
0: 哎呀，达林同志，你们辛苦了。
4: 哎，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统一组织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吃点苦高兴。不高兴的是敌国主义，还有那些讨厌的蚊子，把我们手脚和脸上咬了无数的包。我想他们一定也是站在帝国主义的那边的。
0: 哎呀，好啊，你们到了广州啊，我们就放心了。
1: 据我所知啊，广州的形势也很复杂，但愿这次大会能顺利召开，圆满结束，不会给你和广东的同志添更多的麻烦。
0: 你们放心，我们广东支部和青年团早就做好了准备，特别是组织了一些会武功的青年团员负责会议安全。
1: 呵，
0: 他们在沙田惨案发生的时候曾经冒着密集的子弹去抢救伤员，非常勇敢，非常的忠诚。
1: 嗯，
0: 有了他们，这次大会会更加顺利。
1: 太好了，会功夫好啊。
5: 四月底的广州渐渐沉闷潮湿起来，远处滚过的雷声预示着一场暴雨即将来临。谭平山的心情和暴风雨前的天气一样沉重，尽管他告诫自己要镇定沉着冷静，然而凶险潜伏，时间紧迫。
6: 平山兄，走，喝碗凉茶，去去心火。
0: 知道啊，
6: 哎，
0: 他们在暗处，我们防不胜防，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来个敲山震虎。
6: 啊，您想怎么办？
0: 一定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在明处。志堂
6: 啊，
0: 你找几个人现在就去滨江饭店，24小时监视，不要怕他们知道。还有，只要那个姓吴的出来，立刻报告。
6: 哎，明白。
7: 周大哥，你这个名字好猛好亮。
8: 是啊，太雷，太空的雷，震倒一大片。
7: 是啊，
1: 我原先叫张春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改了名字叫泰雷，就是想把自己化成改造这个旧世界的巨雷，一点小小的情怀。
7: 张大哥觉悟高，又懂大学问，会好几种外国语呢，了不起。
1: 要说我做了一些事情，那是党培养的结果。五四运动的时候我在天津读书，作为天津学联的代表去北平的时候，认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先生。
7: 哇，
1: 后来参加了北平的共产主义小组，去年被派往了苏俄学习，见到了列宁和斯大林同志。是党给了我这么多学习机会，培养我，教育我，我才能为中国，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做点事情。哎，
7: 啊，
1: 你们也一样啊，在党和团组织的培养下，也会有更多的展现自己才能的。

0: 没错，我们练功的时候，师父经常说要见义勇为，锄强扶弱。
1: 谭先生说，我们现在是青年团员了，要以解救天下受苦的工人和农人为己任，现在不过是帮忙救几个人，更不算什么啦。
0: 没错，
2: 谭先生说的对，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肩负着的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大任，你们说得好，做得更好，我也要向你们学习啊。
0: 哎呦，您还鞠躬啊，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1: 还礼还礼，鞠躬鞠躬。

0: 1922年四月底，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来到了广州。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谭平山在车站迎接。
1: 陈先生
2: 啊，平山，
1: 欢迎重回广州。
2: 啊、平山呐、啊，感谢你在广东为党做的一切啊。
1: 是陈先生在广州首先创建党小组，我不过是沿着陈先生的工作一直做下来罢了。
2: 你搞得很好啊，特别是你主办的那份《广东群报》，我以为它就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
1: 哦，
2: 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近年来思想界的一股清流啊。
1: 哎呀，谢谢陈先生。
2: 这次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全国的党员到广州来的能达到四分之一，可谓一次盛会啊。
1: 哎呀，太好了，感谢陈先生给了我们向各地代表学习的机会。哦对了，陈先生
2: 啊，
1: 苏俄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先生在饭店迎候您。
2: 哦，好啊，达林同志帮助我们搞青年团的文件很辛苦啊，我要去见他。哦，平山，关于国际政党的关系有个原则要把握好。
1: 嗯，
2: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政党，不会用政治原则来换取别人的认可，也不会依赖别人的恩惠，更不会受人制约。所以啊，我们和苏俄共产党的关系上可以指导，但是不可以领导。
1: 嗯，这样好，我支持。
2: 嗯，平山同志，这次来广州我们要召开三个大会，包括中共党团领导干部会议、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以及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两个会还是要一起开的，你们要辛苦了。
1: 陈先生放心，我们广东支部广东青年团全体同仁全员参与各项活动的筹备工作，我们一定会让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举行。
2: 好，有你这句话我可就放心了。
1: 一定，陈先生。哎，咱们还是住以前的望云楼吧。
2: 好啊，那我就是故地重游了。走
1: 走。
0: 望云楼是陈独秀在珠江边的一处住所，太平沙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楼的爱称。陈独秀1920年12月曾应邀来到广州，至1921年9月离开广州奔赴上海。这次故居再近，禁不住感慨万千。
2: 望云楼，啊，还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呢。
1: 这个名字起得好啊，近看珠江奔涌，远眺白云过峰，儒雅高洁。
2: 哎呀，哪里哪里啊，直白的讲，我是想在这里望一望广州的政治风云。那一年呢，我是抱着改造广州社会的无穷希望乘船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来到这里的。
1: 嗯，
2: 我记得是先入住的大东酒店。
1: 对，
2: 但是很快呢就搬来了这里。转眼间又一年过去了呀。
1: 是啊，
2: 这一年变化不小。

0: 我们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组织了多处的工人运动，现在又要在这里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小楼经历的多少风雨，光荣啊！是啊，陈先生上次来广州，不但把新青年杂志社搬了过来，还指导我们成立了共产党广东支部， 成立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青年听说陈独秀驾临，都想一睹你这位五四主帅的风采啊！嗨，许多校长也纷纷拜访，有的请您撰稿，有的请您演讲，您是来者不拒，四处奔忙啊！
1: 那都是应该的。
0: 一年来，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 劳动与妇女等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有40多篇呢，还筹办了广东大学。哎，我记得单是去年1月份你就发表了7次演说，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哎呀，平山呐，你太过奖了。哎，我这个人呢别无长处，就是能说几句话，会写几个字。 到了广州，身心自由，那恨不得多做点事情才好啊。哎，这次来若是能顺顺利利地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便又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啊。
0: 是啊，
1: 平山，这件大事可就是仰仗你老兄和各位广东的同志们了。哎呀，
0: 陈先生放心，我们既然把这个大会接过来，就有信心，
2: 有把握把大会办好。嗯，哎，你们两个仔细看看这些报纸，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消息。是，吴先生电话，
1: 给我。喂。
3: 吴先生，
1: 吉尔森总管阁下，
3: 张作霖、段祺瑞和孙中山联盟南北进攻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的奉军已经过了山海关，和吴佩孚激烈交战，孙中山忙着战争，不会顾及我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手行动了。
1: 明白。
3: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已经做了各种准备。
3: 现在广州市公安局的人一直在监视着我们，还有一些人来历不明也在盯着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想过早的暴露我们的意图。他们有警觉是正常的，毕竟广州归他们管辖，出了事情，他们脱不了干系。是，我们也不想和他们打交道。陈独秀已经到了广州， 要在这几天召开那几个大会，你们了解一下，看看怎么行动，然后告诉我。
1: 在下明白。

广播连续剧《潮起东园》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出品人崔颂东，总策划陈嘉诚、杨璐，监制黄建伟、梁建波，编剧饶金发、黄建伟，导演祖晴，录音合成胡梅、林兰，配乐孙建国，音响效果孙建国、林兰，编辑谢彩文，剧中人谭平山由郭瑞演播，陈独秀由陈毅演播，谭植堂由任伟演播，施存统由王瑶演播，张太雷由胡伟演播，黄龙彪由陈志成演播，蔡二猛由叶一熙演播，陈洪亮由刘禹锡演播，杨玉荣由祖晴演播，吴海生由汪雨欣演播，吉尔森由高全胜演播，李局长由孙金华演播，杨队长由谢汪洋演播，达林由郑子洛演播，爷爷由孙金华演播，团员由孔伯健演播，解说陈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嗯。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

西京东厢，独龙洞水一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阳。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平均每个国家还分不到1000万美元，这是典型的狐狸请客啊。以日本的政治经济资源，想重走军事大国之路，必然是头重脚轻，磕磕绊绊。
1: 土耳其5月5号公布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中东地区动荡之际，土耳其此举有何用意？
0: 土耳其这次公布的这款导弹采用液体燃料推进技术，最大飞行速度25马赫，射程6000公里，整个欧洲以及半个亚洲都在其射程之内，研制这种武器可见其志在不小。当然土耳其的火箭技术并不成熟，它的人造卫星目前都是靠美国火箭发射的，这枚新型导弹呢也没有进行过实弹发射试验，可靠性精准度都还是高度存疑的。土耳其这次发布的图片中还出现了一辆导弹发射车，这说明它在进一步研发固体燃料推进的导弹型号，看来土耳其已经不满足于充当地区大国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拉丁美洲。我们知道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所谓伊朗之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最近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站了出来，他表示美国如果侵略古巴，就是对整个拉美地区的侵略。他号召拉美国家团结起来，抵制美国的霸权。拉美国家的政权总是在左翼和右翼之间摇摆，目前以哥伦比亚为代表的拉美左翼政治力量确实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心生不满。哥伦比亚算是拉美的军事强国之一，特别是它的特种部队训练水平比较高，但哥伦比亚军队的武器装备、战术思想、训练体系长期受美国影响，如果美军大兵压境，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忠诚度都要经受严峻考验。但无论如何，美国想单纯靠霸权手段统治拉美地区，现在看并没有那么容易办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龙将士，听我号令，呀！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

0: 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1: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0: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2: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3: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4: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5: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 我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8: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8: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0: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9: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 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境内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9: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7: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3: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2: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祥：
14: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6: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5: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17: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15: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8: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7: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9: 架起一网捞个小鳊货，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那小鳊货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12: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20: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21: 赚不下了，
22: 四好多。
12: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23: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2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25: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8: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8: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7: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8: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3: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7: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4: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5: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8: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8: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

0: 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五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奇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已进行反击。美伊停战还有多远？
1: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余废火药转移处置基本完成，记者调查隐患为何难监管，如何守住安全关。
0: 国际新闻眼，日本首相向澳大利亚无名战士墓跪献鲜花，如何跪出历史双标新高度。
1: 锋线瞭望，隐身突防利器歼35001编号战机亮相，会是五代战机的出口机型吗？将如何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首见初心不负古今，一起来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为国寻宝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两艘经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实施打击，伊方已进行反击。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7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一份最新的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4家航司全都来自美国。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到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并稳定国内物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宣布胜利日停火于当地时间8号、9号生效，9号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将照常举行。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法国参议院7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文本是在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昨天进行，国乒女团队派出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最终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半决赛中，中国队将面对法国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第2轮昨天展开比拼，郑钦文2-0战胜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 A 组第3轮比赛昨天展开较量，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泰国女足，以全胜战绩小组头名晋级8强。 中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对手将根据今天其他小组的比赛赛果而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方面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0: 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多地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1: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3艘军舰当天在穿越

0: 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1: 总台记者了解到，7号夜间到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防空力量在南部击落两架敌对飞行器。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数架小型飞行器，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一名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与这一事件无关。
0: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7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座港口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这一消息暂未得到美国官方证实。
1: 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0: 另据沙特阿拉伯媒体7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1: 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了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且美方认为与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致，届时双方将先宣布战事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细则谈判。
0: 这份备忘录包含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逐步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对伊制裁和资产冻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那么这14点条款能解决双方哪些分歧？未来的核问题谈判又有哪些难点？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伊去签署一份相对比较正式的停战的协议，它的可能性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这种文本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谈判的进展，而且从这14个条款来看，其中也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核问题、伊朗这个停止铀浓缩、停止多长期限这样的细节的讨价还价。应该说谈判不进展到一定的程度是不会出现这些细节的讨论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美伊之间比较容易解决的可能是一个海峡解封的问题，因为美伊双方实际上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去打开海峡，那么缓解自身的这种压力。但是在美伊之间一些传统的问题上，比如说核问题上，双方这次可能只是达成一些原则的粗疏的共识，那么具体的特别细节的这种实质性的突破可能要留待后续的谈判。另外考虑到美伊之间关系毕竟没有出现这种全面的大和解的情况，那么双方的互信仍然很低，那么未来后续的这种交往谈判中肯定还存在很多的变数。
0: 今天是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八周年。2018年5月8号，美国政府罔顾国际社会反对，单方面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重启并加码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导致伊朗在各领域承受压力。如今在制裁和战争的双重影响之下，伊朗民众的收入和生活都受到影响。
1: 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很多民众心态复杂。一方面，他们希望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从而解除制裁，缓解伊朗经济压力。但另一方面，美国有多次撕毁协议，破坏谈判进程的先例，因此伊朗并不信任美国。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凌晨，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号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1: 连日来，爆炸现场余沸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

0: 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安全处置这些余废物资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六日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
2: 因为我们是分区域来的，我们负责这一片的区域，部分工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剩余的药物都是还是在容器里面装着，我们进去现场勘察了，把这些药物就分成风险低的、中间的、风险最高的。
1: 罗文介绍，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2: 先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前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到最后，先把前面的都清完，再清理最后面的风险最高的。
1: 罗文说，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作业时每个点位严格执行单人操作轮换作业，也不允许携带任何易产生静电或火花的物品，从源头杜绝引燃风险。
2: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了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1: 昨天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爆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过专家审查确认，路线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需符合标准，不宜转运的药物也会通过水溶等方式消除危险。
2: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入水。
1: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查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湖南浏阳烟花厂近日发生的爆炸事故在当地和整个行业持续引发震动。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0: 烟花爆竹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聚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3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超500亿，占据全国60%的市场份额，70%的出口份额。
3: 烟花爆竹产业对浏阳来说如此重要，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安全挑战。

0: 产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对这个花木行业的这个生产环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工序。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世明也表示，花炮是高危行业，毋庸置疑。近年来，行业监管已经在不断升级，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是有些意外。
2: 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对这个安全生产是确确实实抓得非常非常严，而且我们大部分企业、绝大部分企业安全意识是非常的高。
1: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3: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它那里整个一块就没电了，它就我们这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十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1: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
3: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乡镇去查一下，我们这是企业关掉的，或者是施工挖断的，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情况，没有这个信号了。如果是他附近在施工，或者他们搞维修都要报备的。
1: 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八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万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一家企业约为3个月。
3: 我们有制度的，每天电脑随机抽选八家企业，
4: 好像有没有抽到过这样的问题？
3: 有400多个工厂还没抽到它，我们这只是一个辅助监管。
5: 像华盛有可能有几个月都看不到它，
3: 那也不能这样讲。我们还有一个平台乡镇的平台是天天会人群的。
4: 他那个有储存功能没有？
3: 他们那个也没有。他企业只要他的设备没问题，我们这里就可以回放。
1: 这位监控室的负责人承认，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6: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为何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 1.3 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7: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预混的情况。
1: 三超一改指的是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的统称，特指烟花爆竹企业生产过程中常见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长期以来，严肃治理三超一改行为是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内容，梳理涉事企业此前被发现的隐患，其中就多次存在三超一改的情况。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
7: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它产品有时候也是在许可范围内有那种微调，所以有些问题它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啊，就容易重复出现。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为什么我们要放在企业去落实这个主体责任？

0: 你复工前要开展安全培训，三级培训啊，全场的分生产线的班组长的培训，就是为了要职工有这个安全意识。
1: 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业内人士张金武说，
2: 这几年呢还是有培训，时政上岗啊什么东西啊都有，但是其实是走过场，培训的时候呢就是抄一抄啊，那个是很正常的。时政上岗的那个人，假如他生病啊，或者是家里有事啊，或者走亲戚朋友啊，他走了以后就会换一个临时性的，就是也操作过这个行业的，但是不可能他就估计就没有持证。
1: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对有些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较低，难以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烟花爆竹企业多为小作坊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近年来行业发展日趋规范化，但仍然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0: 提升的空间肯定还有，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啊，肯定是在哪个环节里面出现了大的漏洞，才会导致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生产事故。监管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企业在许可范围内生产了什么产品，我们监管人员也要进行一个跟进了解。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业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就业门槛较低，也给行业监管带来一定困难。此外，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商业环境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在不断的上升，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呢，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啊来支撑。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烟花爆竹是以烟火药为原料制成的工艺美术品，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分为11个大类，几百种产品。越是观赏性强的产品，其工艺机械化程度越低。
4: 如果没有一定的观赏性，你们也不会消费。用机械化代替的话，只能做那种简单的产品，它就效果比较单一了。按照我的想法哈，如果全部制作化，等于就是失去了这个烟花的消费意义了。
1: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我们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动态。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经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
10: 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经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下岸。由于目前已经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
9: 其中一名乘客叫做鲁尼杰内特，来自土耳其。根据他的讲述，直到他在4月24号离船的时候，红迪厄斯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乘客们也没有被告知有关病毒的信息。
11: Captain said one of the passengers sadly passed away, and it was due to natural cause.
12: 船长通知说，有一名乘客不幸离世，死因是自然原因，没有传染性疾病，大概就是这样的说辞。这番安抚让大家放下了心，但事实并非这样。第一位逝者其实是死于汉坦病毒。在官方发布这个通知后，我们既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也没有进行隔离，完全没预料到后续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在餐厅三餐聚在一起用餐，而且是自助的开放式就餐。即便得知有人去世之后，船上照常举办讲座、集体活动。一直到我下船的4月24号，全程没有采取

0: 任何防疫防护措施，我们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情况通报。我认为邮轮管理方也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
1: 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这只是一艘船上的一次疫情爆发。汉坦病毒是人类已知的一种病毒，其传播方式也与新冠病毒不同。这次疫情的公共卫生风险很低。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2: 在目前阶段，其实没有理由恐慌。通常来说，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不过有一种特殊的安第斯病毒，主要在南美洲发现，此前曾有有限的人际间传播记录。但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面对一场新的大流行。这只是说明，有必要对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谨慎追踪和监测。With these infected patients.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
2: 且接触的人进行谨慎追踪和监测。With these infected
3: patients.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双膝跪地献花。这一画面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争议，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
1: 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首先来跟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5: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格里芬湖北岸，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静静矗立。这里不仅是人类反思战争浩劫的见证，更镌刻着澳大利亚遭受日本侵略的惨痛记忆。1942年2月19号，242架日本海军战机突袭达尔文港，这也是澳大利亚本土首次遭受外敌空袭。解密文件显示，日军当天投弹量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造成澳方约600人死伤，港口设施几近全毁。此后20个月里，西起埃克斯茅斯，东至汤斯维尔，澳大利亚北部更是遭遇了97次空袭。从空袭达尔文港到出动微型潜艇袭击悉尼港，再到无差别击沉医疗船、商船，二战结束时日军的疯狂侵略导致超过39000名澳大利亚人丧生。二战期间，22000多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遭到极其残忍的对待，36%的澳战俘因此身亡。日军还曾在印尼用澳大利亚战俘进行过氰化物毒气实验。每年4月25号的澳新军团日，澳大利亚全国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来缅怀在战争当中牺牲的士兵。
1: 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形象，一边积极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旧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就在上个月，日本解除长达数10年的致命武器出口禁令，允许向17个所谓防务伙伴转让武器，意味着战后日本坚守数10年的武器出口管控体系彻底瓦解。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6: 外界认为作为日本和平国家的国家形态，如今正面临重大转变。东京审判开庭至今已有80年，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苦难，这本应成为反省的契机。值此80年之际，日本有必要再次审视并认真反思。
5: 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军售合同， 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也是日本

0: 自2014年放松武器出口禁令以来，分量最重的一笔军售订单。对日本而言，他卖的是战舰，收获的却是自卫队所谓走出去的通行证。在这个背景下，高市选择性下跪的目的昭然若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高市的献花下跪，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其本质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外交表演。
1: 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
2: 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加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3: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4: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盟，再次维护世界，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的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1度到28度。来关注到的是天气这一块啊，请大家注意。那么今天啊，可能会有降水，早间时段啊，或者有点雾气啊，而且呢有点潮。那预计呢，今天上午时呢，这降水呢就将到来，一直会持续到今天的这个傍晚的时候啊。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早间时段的这个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最近，是发布的这个消息啊。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也就意味着说，福建省内的这个春秋假也将会到来了。那么其实呢，早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啊，不少的地方呢就已经是发布了放春秋假的一些相关意见和这个做法。那包括呢，像是在这个清明前后啊，有些学校呢已经是把这个春假已经放完了。那么在这个福建这一块啊，那春秋假的规定刚出来，所以说就意味着说这今年的春假啊，估计可能是放不了了，但秋假应该是可以安排上。意见当中呢也是明确，春秋假呢是原则上安排在这个春季秋季学期的中期，分别是4到5月以及呢10到11月，各呢时长2到4天，全年累计是不超过6天的时间啊。那具体天数呢由各地呢统筹决定，假期呢可以和法定的节假日和双休日来衔接，或者是结合学校的这个实践和文体活动来开展。农村呢及沿海地区啊，可以结合农时或者是舆情来灵活的调整。那这个制度呢是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来推行的，换句话说，主要呢是这个中小学。那各个学段呢可以错时安排，9年级啊，可以呢结合备考的弹性来实施。那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和普通高中来参照探索实施啊。换句话说呢，这个中小学加上初中啊，这小学呢加上初中，这春秋假呢应该说接下来肯定是会放的。那至于说高中阶段或者这幼儿园放不放的话，那原则上啊，可以呢自主安排，但是按照晋江啊、泉州这片啊，应该说以往的这个安排啊，估计也会参考来只放一放的。意见当中呢还提到了各地呢是鼓励用人单位灵活的安排职工带薪年休假，方便假期出行。文旅、体育等多个部门要指导各类场馆啊，面向学生和家庭来推出免费或者是优惠的服务，延长开放时间，并且呢开展特色的实践活动。交通、公安等等部门呢做好假期的运力调配，还有这个交通疏导和安全保障等等。同时呢各地也要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地域化的研学线路和课程，让春秋假啊成为学生能够了解省情、传承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那么针对于这个双职工还有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留守儿童还有一些困难儿童啊等等这些群体的现实需求，意见当中也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党政部门主导、学校社区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托管服务体系， 各地的教育工会，还有这个共青团、妇联等等这些部门啊，要指导学校、社区、青少年宫、儿童之家等等这些阵地啊，在假期呢提供以看护为主、兼顾兴趣培养、素质拓展的这个公益托管服务。那么托管服务呢，要坚持非学科类的导向，重点开展自主阅读、文体活动、兴趣拓展、实践体验等等这些内容。可以组织学生啊开展一些比如说心理辅导啊，这亲情连线的等等，但是呢不能组织集体补课或者是变相的培训啊。意见当中还强调，各地各学校要严守双减要求，不能够因为春秋假而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假期呢，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严禁学校和老师组织集体补课，严禁和校外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的培训。同时呢，严厉查处培训机构假期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畅通举报的渠道，接受社会的全方位的检讨。9:04，早知道。那么这个春秋假的到来啊，应该说呢，一方面是放春秋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的减轻学生们在课业方面的一些压力啊，中间有这么一个小假期能够让大家稍微放轻松一点，而且关键没什么作业啊，是不是？所以说估计孩子们肯定是非常非常欢迎的啊。那除此之外呢，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错峰旅游的一个措施啊，是不是？不要老是赶着假期，是吧？赶着这个春秋假的时候呢，感觉这个飞机票啊什么的相对来讲还比较便宜。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能够啊，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啊出去溜达溜达，能够享受一点难得的悠闲时光啊。所以说啊，执行这个春秋假这一块啊，怎么说呢？应该说有它的这个意义所在啊，但是呢，有很多家长啊，就是说很担心啊，现在呢有了这个春秋假之后啊，那会不会对孩子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这学业也好啊，其他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明明上一学期，结果中间突然来这么一假期，对于这个学习的这个节奏啊，会不会有所影响啊？是不是啊？我觉得其实很大程度上的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啊，这种担忧是存在，但是啊，怎么说呢，从更长远的意义上来讲，通过这样的这个短假的话，能够帮助学生缓解啊这高强度学习所带来的疲劳，这样的话我觉得啊其实反而会更好啊一点，毕竟啊这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学习啊，是不是？总而来说呢，春秋假应该说不仅是假期安排的调整，也是包括像是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体现。刚刚也提到了春秋假呢避开传统的出行高峰期，是吧，能够起到这个拉动经济增长、错峰旅游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样的话能够盘活一些淡季的市场资源，成为消费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啊。查询资料呢，其实也是发现春秋假啊，其实呢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啊。那这春假的源头据说啊能够追溯到农耕时代，有这个田假，是吧？这啥意思呢？就是这段时间种田比较这刚好这个种田的忙时，所以呢会专门放假啊，让大家呢回去这个种田啊，是不是？我记得之前在学习上学的时候学课文的时候，好像也有过这段，也有过这种这有过这样的记载啊，好像是秋天收麦子的时候吧。那这学生们呢，老师请假是吧，帮家里去收麦子，所以学校呢干脆放几天假啊，让这个孩子回家帮忙把这个麦子给收完，收完了以后啊，然后再回来上学啊，这样的话呢也省得这老师这孩子请假耽误学习，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汉朝的时候，那这个田假就刚刚说的这个耕田的这个假期啊，春假就已经是有了雏形了。隋唐时期呢已经是 制度化啊。在《新唐书》当中就记载了，说每岁五月有田假，每年的五月份都会放这个种田的假期啊。那从这个宋朝到中国的现代啊，同样乡村学校长期保留这个春秋的农忙假。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春秋农忙假呢，乡村学校当中啊也是一直有，既方便老师返乡这个收农，也让孩子参与到了农事当中啊。那么对于这个春秋假这一块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在浙江的杭州是率先探索实行了2学期4假期，把传统的寒暑假拆分，也就意味着说现代的这个春假啊，最早呢是在这儿有的。2013年时呢，国务院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当中也是明确提出探索中小学的春假和秋假。而在2020年以后，全国各地啊，基本上都开始陆续的这尝试。由此，这个春秋假可以说呢，是从这个地方一直个别的地方政策，成为了全国的共识和试点啊。

missing you。9:04早知道，那么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春秋假呢这块也是跟大家说一说，期待着啊这第一个春秋假的这个到来啊，第一个应该是在今年的秋季啊，期待着这个秋假的到来，看看到时候啊是不是也能够哎有这样的一番不一样的这个旅游景象。本地方面的消息啊，再来和大家呢继续共同关注啊，在晋江，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晋江这一块啊，可以说呢，在这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一系列的涉及到了这个南洋风情的这个活动啊，在吴林可以说也是轮番上演了，也是借着打造这种沉浸式的南洋生活体验。把吴林啊打造成为这南洋文化在晋江的这么一个这集中体现的一个地方啊。其实一直以来呢，晋江和这东南亚这一带啊，可以说不论是从这个历史的渊源，还是说从现代的交流，都是非常的密切的。晋江呢有不少的乡亲都是旅居在这个东南亚的啊。那由此呢，晋江呢也是经常举行和马来西亚的交流活动。就在前段时间的2026年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的报名已经正式的开启了。那么这一次呢，将会同样在晋江的各个中学、中职学校啊，这个选拔25名优秀的这个青少年，在7月27号到8月1号这段时间，前往马来西亚开展参访交流啊，通过走访百年晋江社团、参访华文学校、结对联谊、人文考察等等这些形式，来引导青少年追寻先辈足迹，厚植家国情怀。开拓国际视野，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进行报名啊，尤其是各位孩子们啊，可以通过学校统一组织报名，或者说呢是关注微信公众号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点击相关链接来报名。那符合条件的话呢，还要参加这个综合知识测试和才艺展示啊，笔试面试2轮之后，最终是确定这25名啊。

0: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本台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段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新闻方面的这个具体速报。关注到的是这个新闻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首先来了解有关时政方面的这个新闻。时政方面提醒大家，在7号啊，也就是昨天，国家卫健委、工信部等8个部门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了修订。主要内容呢包括破解儿童用药研发难题，丰富儿童用药临床研发模式，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规范医疗机构儿科制剂使用，加强短期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健全支付管理体系等等。So I'll keep dancing with my...来自国家公务员局方面的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呢可以在即日起啊到5月10号，在5月8号的8点马上就要开启了，一直到5月10号的傍晚6点这段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那面试的话呢是5月下旬啊。来关注到的是湖南浏阳烟花爆炸事故方面的最新进展。为了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近日在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一名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一事啊，持续引发关注。那目前呢四川包括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的景区啊，都是暂停运营了瀑布大荡绳等等这些高空的绳索项目。山东滕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说，接到群众举报，那金巴利托管善国盛景店发现了疑似变质的这个食材，目前呢已经依法对于涉事的企业进行立案调查了，案件呢还在办理当中。此前呢根据媒体报道啊，说有多位这学生家长反映金巴利托管学校给孩子啊提供发臭变质的一些食物啊，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啊。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管局发布通报，近日呢接到群众举报说，在洪崖洞景区的一家奶夫店销售奶夫制品的时候呢，私自增加商品重量，以此来多卖钱。那么经过调查呢，举报情况基本属实，被举报商家呢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将消费者选购的商品加入预先装有同类商品的包装袋合并称重，以此来增加商品重量。那么这一行为呢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那么目前已经依法进行立案调查。来自中国载人航空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方面的消息啊，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北京时间昨天早间7点49分受控再次回到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呢落入到了预定的安全海域。 广西林业部门介绍，近日呢，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啊，发现了两头蛇科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可能啊，大家对于这个物种啊不是特别的了解，说两头蛇到底是个啥类型的这个蛇种啊？莫非真是像这个名字当中所说的那样，是吧？有两个脑袋是这样的吗？其实啊，这个两头蛇啊怎么说呢？因为它的尾部啊和这个头部呢长得比较像，并且呢有和这个头部相似的这种运动的习性，所以啊才被叫做两头蛇啊。换句话说，这个两头蛇的这头尾长得比较像的原因，是因为啊是保护自己，换句话说，为了保护自己头啊，减少受到攻击。这种蛇呢经常是倒着爬行，以便呢受到攻击的时候呢也被头部来进行反击啊。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多家媒体啊发布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表示呢，他最近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佩泽西强表示呢，会面的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将近2个半小时左右。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当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了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世卫组织7号表示，已经在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了8名病例啊，那其中5例呢是确诊。这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是比较低的啊。9:04，早知道，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整点时间啊，整点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呢，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保持互动，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稍后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Oh, I keep dancing with my...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2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5: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02，正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此时刻呢，我们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关键词儿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这个有关于这个停车啊等等这块的情况。那现在呢，很多的城市啊，应该说呢，停车呢也都是成为了一大难题。毕竟啊，车是越来越多啊，那停车的地方啊，相对来讲呢就变少了一些。那有一些地方呢，这停车呢是收费，有一些商场啊，停车费呢还挺贵的啊。所以说呢，有一些人脑子里面就开始打起了小九九，目的就是为了省下这笔停车的钱。但是呢，他们的做法确实不是特别的这个厚道啊。有网络店铺上面呢是卖起了这个倒闸的控制设备啊，那不需要授权，就要一个小遥控器，就能够随意的操控小区、商场、公共停车位倒闸的开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绕开原有的授权和车牌识别，实现所谓的免费停车啊。一些不法商家呢为了获取利益铤而走险，一些车主啊为了逃避正常